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3: 暑假过完咗啦，今日已经开学啦。咁啊，回翻个头咧，睇下暑期当中嘅电影院咧，都几多人去睇。
4: 哇，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是124.98亿元。哎哟，
3: 唔该，翻翻嚟贵港话啦。
4: 官银人气呢，是双顶四压。
3: 唔系人家三省叔咧，
4: 系
3: 搵
4: 嗰度，
3: 系
4: 搵嗰度呃佢啊。
3: 系咁啊，三生叔听好啦吓，咁啊林姨嘅呢一番桂冠话喺边度嘅桂冠话，你猜一猜啊？
4: 啊，成日拣呢个桂冠话，成日呢个仔食番撇同比增长成4.49%，比环境5.66%啊，脚喘个影片个票房占比呢成71.71%，哇，好犀利喎！
3: 唉，咁啊有好多嘅电影值得大家喺暑期当中去观看。
4: 嗯，
3: 首当其冲咧，我就买飞入去。睇咗《功夫女足》，
4: 哇！
3: 《功夫女足》咧前五位嘅票房里头嘅呢个金额咧，我有支持呢个《功夫女足》23.15亿元当中有。
4: 有2万人嚟，
3: 一小部分，
4: 唔系几十万人嚟噶啊！功夫女足咧，而且暑期都用票房千牛蚊，个第一蚊噶喎，哇！
3: 麦 Sir 支持啊嘛，
4: 啊对啦，
3: 我仲要去到南宁万达广场去睇。
4: 哎哟，成日麦当住支持，麦当住支持电影院又支持铁路部门，你得我哋，
3: 真系紧要咧。啊，咁啊，仲有咧第二名咧就来自于咧就欢迎来龙。餐廳龍
4: 餐館啊，
3: 咁啊19.5亿元係第二位。
4: 誒，柏林咧成18.46亿，哦哟，
3: 動畫片都得啊。
4: 對，柏林過去叫顯神通嘛。
3: 係，咁啊，再有咧兩部嘅外國片
4: 啊，
3: 外國片咧就蜘蛛俠啦，啊，同埋呢一個奧德賽嚇，咁啊分別咧就係15.39亿元。同埋6.03亿元，
4: 誒對啦。
3: 以前咧喺我印象當中咧，凡係呢啲大片咧，外國片係轉主流嘅。
4: 誒對啊。
3: 咁今年咧睇翻轉頭咧，哇！我哋國產電影咧係佔咗主流。
4: 對啦，所以睇呢次就驚啦，攞到腳搶個銀片咧，成佔到72%咯。
3: 係。咪越嚟越多嘅街坊朋友咧支持我哋本土，支持我哋國內嘅電影。即
4: 係
3: 換言之咧，
4: 嗯，
3: 我哋國內嘅電影越來越好睇。
4: 對啦，咁到國內嘅電影越來越好睇，所以啲人就越來越支持啦嘛。
3: 係啦，
4: 啊，根據策略咧，近年喺內咧，攞到中國電影個串串熱年咧，串出係跟突破4.41亿元咯喎。
3: 咁啊，熒幕當中嘅9.3万咧，就穩居全球嘅第一位啦。哎呀，咁啊，当然咧，剧院当中咧，唔单止放映电影，咁入到电影院里头咧，能够系一种体验啊。咁啊，喺屋企嘅电视啊，或者啊 HiFi 里头咧，一定系感受唔到电影院嘅呢种大荧幕。立体声，
4: 嗯，
3: 环绕，
4: 嗰时仲有啲咩咧啊？松啲啊，细啲啊，牛啲啊，或者弹都埋转噶，
3: 有啲水又会喷埋先，
4: 啊，对啦，真系好有啲嘅体验感，好高，所以好多人咧就都成仲去睇电影，去电影院睇电影噶，
3: 尤其系啲大作。 去電影院睇同喺屋企睇係兩回事情。
4: 係啊，
3: 咁所以要買票啦。
4: 嗯，誒、哎、個部咧個首歌，而且攞嚟做咗電影嘅喎，係、嘛？
3: 好好睇。
4: 嗯，
3: 我尤其中意呢首歌。
4: 哦，咁就送俾你啦。
3: 偷得你唔少喎、啊，真係。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真系天涯若比邻啊！一位远在日本嘅
4: Japan， 嗯。
3: 朋友刷到我们电台，
4: 嗯，这是老哥电台，证明你同老哥呢是有扯不断的，就是扯不断的缘分啊！你去到再远，都有一根线扯住你。
3: 老土的说一句啊，
4: 嗯，
3: 常回家看看。
4: 对呀，常回家看看。
3: 诶，咁啊，多谢咧抖音号同埋我哋嘅视频号嘅呢一个咁便捷嘅方式。啊，將我哋嘅距離拉近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通過抖音號同埋視頻號咧搜索我哋嘅關鍵詞啊。抖音號咧就係貴港電台 Max 啊，咁啊視頻號咧就係尖廚幽靈幽照嘅嚇。
4: 嗯，金曲1019，嗯，
3: 係喺我哋嘅尖廚幽靈幽照嘅視頻號直播當中咧，就睇到咧我哋嘅志遠咧贊咗我哋啊，東方不落啊贊咗我哋。
4: 哇！
3: 仲有咧，即係東方日不落咧贊咗我哋100次之後咧，又贊咗我哋1000次咁多嘅。
4: 紧要啊！紧要紧要，好靓好靓。
3: 秦人1668亦都赞咗我哋嘅直播啊！多谢晒，哇！马上东方日不落咧就好的呢，回复我们啦。
4: 对对对，
3: 仲多谢咧冷酷的虾仁啊，喺度收睇收听我哋嘅节目，哇！监督我哋话咁啊，再玉言啊，多谢多谢。講到每個人都有個名字，硬過要流星，係嘛？
4: 嗯，
3: 咁啊，一講到咧啲名字咧就好有
4: 怕出名嘅，豬怕肥係嘛？
3: 豬怕壯，
4: 嗯，
3: 一講到嗰啲名咧，大家就好有衝動啦。
4: 哦，
3: 衝動衝動咩咧？即係有時代感覺，一聽個名咧知道係咩時代起嘅，
4: 嗯哼，當時嘅喎啲文字。
3: 以前咧嗰啲咩建國啊、偉東啊，係嘛？
4: 嗯。
3: 啊，咁啊，曾經咧有咩阿強啊、阿健啊、
4: 阿強啊、阿勇啊、阿志啊、阿勇啊，
3: 係
4: 咩啊？阿
3: 顏
4: 啊、關啊、阿關啊，五環就少啦。
3: 阿顏就少。
4: 女嗰只妹輪竹谷啦，一般都係人啦。
3: 仲有咩阿怡啊？
4: 嗯，反正嗰度生活當中，嗰度鄉民當中嘛，當時嘅鄉活都鄉民當中仲少不了，少不了一股康莊。阿妹个样仲你颈咯，
3: 阿英啊，
4: 对，
3: 即系讲咧，讲翻转头，每个时代咧有每个时代嘅名字嘅特色。咁啊，9月1日开始咧，我哋嘅老师们咧喺新生入学点名当中，佢哋咧又感触良知啦。佢话：哎呀，前几年咧班上边好多咩阿子啊。阿咸啊，
4: 咩啊？
3: 嗰啲阿咩阿乐啊，
4: 仔康啊，仔孙啊，一女啊，嗰啲咧就写之前咧啊，前几年嗰啲三乡汪文赤嚟，但嗰啲文仔。
3: 咁依家冇咯，换言之咧，咩清月啊、萧炎啊、修齐啊呢啲具有我哋国风典故当中嘅名字咧，就格外咧就。养眼啦！
4: 哎哟，而且你啱话佢咪作堆啦嘛，成万成万咪红红滚去许咗咪咧，咪咧轩啊，咪咧孙啊，咪咧汉嗰啲名控制啦。
3: 咁谂翻转头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一点名咧，哇，全班咧有3个健啦，5、6个阿强啦，喂，太多重复咧，咁啊老师咧比较费劲系嘛？
4: 对啦，
3: 记低佢嘅名字一喊咧，几个都嘣。企心，唔系阿强，唔系叫你阿强，系叫嗰个阿强。
4: 之前你查过有只段子，就系咁啊。老师看见了子轩拿着子轩的作业本去给另外一个子轩写，然后呢，子轩又打了这个子轩，因为都是叫子轩，所以呢，就班上很多子轩，重名率也很高啊。
3: 所以呢，即系先头阿林姨一点名啦，咩子轩呢也不要按咯、哦，
4: 对，
3: 按的话就班就写作业啦。
4: 所以咧，曾老师咧，日代人日代人个两万啊。
3: 系
4: 噶，
3: 你身边咧有边啲名字比较好听咧，系嘛？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平台留言一下俾我哋听，分享一下你嘅观点。
4: 对啦，
3: 我觉得咧阿健好听嘅。 我覺得阿顏又好聽，
4: 好呢，叫做名船温好聽嘅喎，
3: 阿怡都好聽。
4: 嗯，就係嗰度只怪，你嗰只文字難係嗰只文字，所以怪卷王咧就俾人都懵啦。
3: 嗯，
4: 阿凡古古人都向你就話係。
3: 嗯，
4: 啊，你古古人都係曬過你。
3: 哦，
4: 啊，所以呢，怪卷人好少喺嗰只文字啊。嗯，
3: 咁證明你唔係貴港人，或者起呢個名都唔係貴港。
4: 啊，對對對對，
3: 呢個名字
4: 唔係係真名，就逼雲碌懵啊嘛。
3: 呢個名字係我賜俾你。
4: 啊，多謝你賜我本名啊！
3: 哎呀，免謝免謝，
4: 因為攞而且神冷嘅咧，就怪窩陣喎。
3: 咁㗎，
4: 死啊！
3: 所以咧，即係命中注定嘅事。
4: 佢係真係而且有緣分睇下，佢係咧又啱啱攞人同埋神嘅因為，
3: 咁啊，即係有緣分咧，搭火車你又搭到嚟
4: 嘅。哦，搭火車都嚟富源喎。
3: 因為咧，依家即係火車咧比較方便，火車包括普通。呢、這個紅皮綠皮嘅
4: 啊列車，
3: 亦都包括咧呢個高鐵、
4: 高鐵啊、通車啊。
3: 講到咧搭火車咧，咁啊呢段時間相當之虛撼啦。
4: 嗯，
3: 學生翻學啦，咁啊啲爸爸媽媽咧就送個乖仔啊乖女咧去讀大學啦，係嘛？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翻學校嘅高峰期當中咧，家長咧免不了咧親自去送。
4: 哦，
3: 者講咧，有啲家長唔得閒咧，叫啲親朋戚友去送，
4: 欸、
3: 順便買好車票，等啲親朋好友去旅遊咯，係嘛？
4: 我而睇到好多嗰度廣山咧有個梅姨咧，佢就考到國防科技大學，哇！全屋人飆車去十幾二十個人去，啱啱你讀嗰啲兩太太就吃嘅。
3: 包咩車啊？包高鐵啊？
4: 啲中波啊，代波
3: 嚇得我，我講住
4: 飆飆中。飙高铁，又仲飙别飙电梯啊！仲要
3: 紧要，
4: 又飙部大波车，有只高速人都可以送。
3: 讲翻转头咧，即系送人咧就尤其开心吓，比如送啲仔女去北京啊、上海啊，但系送完之后咧依依不舍啦。不过唔使惊，唔使赶，
4: 唔使惊，唔使慌。
3: 交通咁方便，你咪三五七日遊去探探佢啦。林姨仲建議係嘛？假如你退休咗之後，乾脆就搬去個仔女嘅城市，共埋佢一齊住係嘛？
4: 照顧佢，死啊！什麼就幾好。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對咧啊列車上都是不是有兒童托管服務嗰啲專業嘅問題，呢度就請中腳鐵路個專業人曬落軌道啦，咁喎。
3: 即係大人大姐咧，佢係冇相干啦，係嘛？啱啱未滿14歲嘅兒童，如果要買票，有咩規定咧？我哋今日一齊學習下先嚇。
4: 中線鐵路部門嘅規定就寫，隨同個成年人搭車個兒童，如果啲兒童咧寫
3: 未滿六週歲嘅，
4: 佢滿六週歲啦。但是佢冇交十四歲啊，就應該買兒童優惠票，就台區寫一半，
3: 自確買啦。
4: 啊，台區寫一半銀紙啊。
3: 未滿六週歲可以免費一個成年人帶一個。啊，真係幾好
4: 喎。阿龍佢咪煎做乜煎埋煎啊？你佢
3: 抱住啊。咁啊，年滿14週歲以後嘅小朋友。就應該要買全價票啦，可以按成年人咁樣去出行。
4: 哎，對啦，對啦。
3: 咁啊，有啲家長問啦，喂，我小朋友買咗半價票或者講買全價票，能唔能夠自己去搭車咧？大人唔跟住咧？未滿14週歲嘅兒童能唔能夠獨自搭車？鐵路部門咧給出咗明確嘅規定。咁啊，除咗咧日常當中火車通勤翻學嘅學生，經鐵路部運輸企業同意喺途中監管嘅兒童之外，未滿14週歲嘅未成年人，原則上邊係需要成年人旅客去進行監管，一齊陪同出行嘅。
4: 對，其中咧，如果你買滿六歲嘅兒童，需要同大人一喺檢票入座嘅，揾乜俾個劣質嘅劣座嘅喎。
3: 未滿14週歲持兒童優待票嘅兒童咧，可以自己插票入站，但係咧要有成年人咧同行。
4: 啊，同行，即係如果你旅客就驚啦。啊，嗰陣兒童咧就自己插開個，鐵路部門咧就有權拒絕。佢自己搭車嘅喎，
3: 即係偷偷摸摸唔好講明。
4: 仲有大雙就問下啦，有旅客先咧坐冇喺兒童優惠票之下，又退咗自己個票，
3: 退咗成年人票。
4: 啊，對啦，鐵路部門呢幾日呢睇下。
3: 現實當中咧，真係有個別嘅乘客咧買咗自己票，又買咗兒童優待票咗之後咧，就退咗大人嗰張票。咁鐵路部門咧並冇有 禁止呢一個退大人票嘅操作，咁但係咧，充分考慮到旅客喺列車裏頭嘅出行嘅一個複雜嘅場所，站站停係嘛，有人上有人落，咁啊，比如話咧，你嘅家長唔同佢行，咁啊，細路仔得唔到係咪點對點啊？係嘛，好似飛機咁樣好啊，係嘛？南寧飛到上海，到上海啊，全部趴曬落落車嘛，係嘛？落飛機啊嘛，咁你一路去個渡南又停下，係嘛？四川又停下，咁佢會唔會小朋友唔識落錯車咧？係嘛？
4: 落錯撞啊！
3: 唔講係壞人帶咗啦，係嘛？佢落錯車點算啊？係嘛？
4: 對啦。
3: 咁所以咧，鐵路部門咧，依家暫時咧就未曾有兒童托管服務嘅，大家一定就要不好像飛機咁放心，一定全程當中有成年人為細路仔保駕護航。
4: 不過鐵路部門咧都有啲老幼病殘或者一些代土判咧重點旅客而且提供咗贈狀、入狀嗰個方便嘅喎。
3: 幫助你
4: 啊，優先搬嚟檢票或者協助你去篤嗰啲啲電梯。
3: 電梯
4: 啊，對啦，優先服務你。
3: 開始綠色通道，等你先行得摩啲嘅，慢慢行啊，甚至乎咧有啲志願者可以孭啲老人噶，我婆婆嗰陣時咧都肥屍大隻，睇到個志願者比我婆婆仲要細粒，我都唔忍心，我話唔使啦。
4: 做咩你問咩呢？
3: 我婆婆好大隻噶，1.6米，差唔多180斤。
4: 哎呦，真係難玩我咯。
3: 係啦係啦，所以扶住行得啦。
4: 死啊！
3: 所以咧，飛機咧就有托管兒童嘅呢個服務，咁但係咧，火車裏頭咧，暫時咧就未能夠做到好似民航嘅咁樣咁優秀嘅服務啦。因為咧，民航佢有特殊性啊嘛，點對點啊嘛，係嘛？啊，廣州飛到上海咁樣係嘛？咁中途唔停機嘅，亦都冇上落嘅。咁但係火車一路去一路上一路落，會唔會搭錯車啦？係嘛？會唔會咧有啲人咧就帶走咗小朋友咧？咁所以有好多嘢咧要考慮得更加充分啲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就要係擺多個心眼，花多啲心思，出多張票。自己唔得閒都好啊，公阿婆咪請佢旅遊，帶個孫姨又啊，帶個親戚朋友一齊去，咁啊比較穩陣啲啊嘛。
4: 啊，對啦，而且咧在列車個橫向個旗杆咧，乘務人員是幫全列車喎，全列車所有個旅客提供服務噶，所以咧，
3: 列車比較多人。
4: 啊，對啦，
3: 飛機封閉第二個。空姐有幾個係嘛？
4: 是啊，而且咧生死物具備，日到日去看完你個大件，所以你目前嗰咧鐵路部門就買設立人民成年人嘅專屬看護托管全程江湖嗰啲高薪薪服務嘅喎。
3: 咁所以咧選擇咧搭飛機同埋搭火車啊，呢家嘢咧就係要見仁見智啦，睇見自己嘅呢個需求啊，同埋自己消費嘅水平啦。咁啊，講到水平咧，有啲特別嘅折扣當中咧，我今次經歷咧就話，即係飛機票仲平過動車票。
4: 啊，好欣欣故事，找完飯仲嗰便宜喎。
3: 所以講即係有嘅時候咧，加格價即係等於買餸咁樣啊，街頭行到街尾先知道價格，然之後咧翻到最優惠嘅呢個東西去幫襯。咁所以價過價之後咧，大家都會知道啦，我哋海龍格月餅咧。是價格呢就比某些月餅可能稍貴啲，但我哋真裝實料啊，
4: 真材實料，
3: 物有所值，所以大家呢如果
4: 超值啫喎，
3: 食啲比較有品味嘅啊，想有呢一個高質量嘅享受嘅呢個中秋月餅咧，可以選擇我哋呢個廣東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海龍格月餅。
4: 對啦，好，琴晚故事節目時光就接近呢啦嘅話，明日再見，
3: 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再見再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连连听。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架、推动跨江联动、打造玉江生态景观等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三年来完成702条街巷改造，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为破解夜间停车难题，委员实地测算车流，形成关于允许城区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支持夜经济发展的建议，推动新增限时泊位270个，让城市烟火气更浓。秦惠丽委员1996年到贵港创业，他的小店从路边摊发展成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他牵头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带动数百家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围绕美食品牌打造夜市规范建言，推动特色美食街区纳入城市规划，让贵港味道有了展示的好去处。产业兴则城市兴，建设初期贵港工业基础薄弱，只有糖、钢筋、板材、水泥等初级产品，如今6+5+N 现代化工业体系枝繁叶茂，成型城市，全市规范工业企业从建设初期的112家增至1235家，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增长了36.1倍。黄长飞委员深耕牧业20余年，他持续围绕智能化改造产业链补短板建言。目前全市牧上家居规上企业超700家，2025年产值突破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达2600万立方米。贵港市成功摘得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精致招牌。张海涛委员聚焦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发展，撰写的关于加快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国际交易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集群体制发展的建议，关于将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融入 RCEP 扶持政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均被列为重点提案。如今全市电动车齐聚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跻身全国四大生产基地行列。张广岳委员聚焦绿色化工精准建言，助力总投资219亿元的重大项目落地，争取到自治区1亿元扶持资金，项目一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36亿元，带动引进配套项目7个，总投资84.9亿元。教育、养老、医疗、乡村振兴都是政协关注的重点。多年来全市民生提案办复率始终保持100%，满意率超98%，当地民生累计支出超2700亿元，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连续16年稳定在76%以上，老年爱心助餐点建设和儿童统筹医疗保险落地开花，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和老年绿色通道，贵港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40.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30年风雨兼程，30年实干笃行，站在全新发展起点，贵港市政协将与时代同向，与发展同步，与人民同心，持续深耕履职，为合成贵港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僧。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金曲连连听连听。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无力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静。

听去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消愁》。《消愁》这首歌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7年在一档网络音乐节目当中首唱。他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所有的人。在2023年的跨年晚会上，老狼翻唱了毛不易的这首《消愁》。这首歌由老狼演唱，嗓音被评价为依然治愈，让灵魂不再无处安放。我们来听老狼翻唱的这首《消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慧斌，是贵港市政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滔滔欲江奔流不息，何曾贵港岁岁换新。1996年6月，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贵港市政协同步组建。30年来，贵港市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一届届政协委员深入街巷、工厂、乡村调研走访，把群众心声转化为务实建议，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建设之初，贵港城区狭小，遍地甘蔗林，提三轮车半小时就能横穿全城。市政协委员实地勘察，提出拓展城市框架、推动跨江联动、打造豫江生态景观等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3年来完成702条街巷改造，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为破解夜间停车难题，委员实地测算车流，形成关于允许城区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支持夜经济发展的建议，推动新增限时泊位270个，让城市烟火气更浓。秦惠丽委员1996年到贵港创业，他的小店从路边摊发展成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他牵头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带动数百家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围绕美食品牌打造夜市规范建言，推动特色美食街区纳入城市规划，让贵港味道有了展示的好去处。产业兴则城市兴，建设初期贵港工业基础薄弱，只有糖、钢筋、板材、水泥等初级产品。如今6+5+N 现代化工业体系枝繁叶茂，成型城市。全市规范工业企业从建设初期的112家增至1235家，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增长了36.1倍。黄长飞委员深耕牧业20余年，他持续围绕智能化改造产业链补短板建言。目前全市牧上家居规范企业超700家，2025年产值突破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达2600万立方米。贵港市成功摘得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精致招牌。张海涛委员聚焦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发展，撰写的关于加快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国际交易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发展的建议，关于将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融入 RCEP 扶持政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均被列为重点提案。如今全市电动车齐聚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跻身全国四大生产基地行列。张广岳委员聚焦绿色化工精准建言，助力总投资219亿元的重大项目落地，争取到自治区1亿元扶持资金，项目一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36亿元，带动引进配套项目7个，总投资84.9亿元。教育、养老、医疗、乡村振兴都是政协关注的重点。多年来，全市民生提案办复率始终保持100%，满意率超98%，当地民生累计支出超2700亿元，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连续16年稳定在76%以上。老年爱心助餐点建设和儿童统筹医疗保险落地开花，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和老年绿色通道， 贵港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40.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30年风雨兼程，30年实干笃行，站在全新发展起点，贵港市政协将与时代同向，与发展同步，与人民同心，持续深耕履职，为合成贵港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欢迎来到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的搭档舒彤。
2: 我是春培。对，提醒了啊，
1: 今天是就周几？
2: 今天是星期四，
1: 疯狂星期四，这周过得真快、啊、
2: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1: 再坚持一天就到星期六，
2: 就到星期六。对、哇，一想到又到星期六了，又到这个小周末，大家就有没有
1: 开学了我们的小主播们要开学了、
2: 小主播要开学了。
1: 对，
2: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洋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视频号这边搜索金曲1019，就能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先给大家带来资讯呢。先说一个非常免费的东西，
1: 免费的东西
2: 谁不喜欢了，对吧？
1: 那是什么事情呢？
2: 想要免费学技能啊，提升自己，增加这个就业创业机会的朋友们呢，接下来的这条福利信息千万不要错过了。贵港市大将，工匠的那个将，不是将军的那个将啊，大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近期开启了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班招生了。那像中级电子商务师呢，手机短视频拍摄制作两大热门课程，培训呢是全程免费的，考试也免费，真正的零成本学技术，拿证书扩宽一下大家的就业门路。
1: 是的，那贵港市大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呢，是我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培训机构，坐落于港北区金港大道958号的贵港电商产业园6楼。
2: 学校呢师资专业，设备齐全，本次课程呢更是激情的邀请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这个行业实战专家亲自授课了，全程实操教学，干货满满，非常适合就是零基础啊，想学像新媒体啊，想入行电商的朋友们。
1: 是的，那本次呢开设了两个热门班次，一个是中级电子商务师培训班，将于9月中旬开课，为期12天，包含11天培训加1天的考试。
2: 对，如果想要系统的学习像电商运营啊，考取职业等级证书啊，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报考这个有相应工龄啊、学历啊、职业资格条件符合即可报名了。
1: 对的。第二个就是手机短视频拍摄与制作培训班，9月下旬开课，总共是6天课程，不限学历，零基础也能够学，教大家用手机拍摄、剪辑技巧，还有短视频制作，实用性很强啊。那不管是日常的自用、副业的创收，还是求职就业，都非常的吃香。
2: 对，那本次每班呢仅限报名50个人，名额有限，报满即开班。

0: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通过小程序报名，
1: 嗯，
0: 也可以前往这个电商产业园六楼602，来线下登记报名。那想提升技能，掌握一技之长啊，给自己增加就业机会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免费学习，持证提升，为自己解锁更多的就业可能。

0: 陈皮冬翅。
1: 嗯，冬翅就是冬瓜肉做的。
0: 哦，冬瓜肉做的。
1: 啊，
0: 我看到翅，我以为是鱼翅，对不起。
1: 啊，不是的，我以前也是这样以为，直到品尝了才知道是冬瓜做的。
0: 冬瓜做的，嗯，对。
1: 那最近呢，也是离中秋越来越近了嘛，不少朋友开始挑选我们的月饼礼盒，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摆好了。
0: 哇，
1: 这两款月饼。
0: 而且应该今天或者明天，大家就可以在这个1019老友记上面看到我们书童喜提月饼的视频了。
1: 是的是的，啊，哎呀，收到了这个今年春培送的，哈哈哈哈，
0: 对，生日礼物，但是是月饼，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不过他既然已经提出这个要求，那我们这些啊，还是要尽量的满足一下的，作为优秀的同事吧。
1: 对，关键是我昨晚拿到那个盒子回去，非常之精美，
0: 非常精
1: 美，我看了又看，就感觉太是那个味儿了。
0: 虽然这样子，
1: 你看，名字叫海龙格，
0: 海龙格，
1: 嗯，海龙格，然后呢，它的月饼包装又是有龙的纹样，
0: 有龙纹，
1: 太配得上我的身份了。
0: 可是帝王之争啊，
1: 龙的传人
0: 哦，升华了，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对。

0: 那这一款海龙哥月饼呢，是来自广东茂名化州的老字号月饼了，现在已经进驻到咱们贵港了，不用远赴广东，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地道的广式非遗月饼。
1: 是的，它有了30多年的一个制饼的历史了，而且还掌握了化州陀螺饼这一项非遗制作技艺啊。
0: 嗯，对，从原料的养殖呢，到食品的加工期，有完整的产业链呢，也是多次获得广东315放心品牌的老厂家。
1: 是的，他们家有4款这个很经典的口味啊，就覆盖不同人群的这些喜好。
0: 昨天
1: 第一款
0: 啊，第一款
1: 金腿五仁月饼。
0: 金腿五仁月饼。
1: 嗯，昨晚我想吃，但我想想我那个配好。我那个套餐里面只有一个，我想
0: 忍住了，
1: 哎，忍住了，后面再吃，先吃那个有两个的。嗯、
0: 对，那它呢是属于经典的老广风味了，嗯、青花火腿肉丝呢搭配像，哎，核桃仁啊、杏仁啊、橄榄仁各种各样的果仁。昨天我听到在那个，哎，全岛老友记的直播间里面嘛，嗯、他们问林怡这个橄榄仁是什么仁。我至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哦、
0: 回头我去问一下我们豆姐。
1: 反正五仁嘛、
0: 嗯、
1: 就是好几种仁，
0: 对，好几种果仁嘛、
1: 哦、
0: 这个果仁香脆，肉丝清晰，咸香醇厚，不管是家庭待客啊，还是送给长辈，都是非常稳妥的选择。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呢第二款就是我们大众很接受的一个蛋黄白莲蓉月饼、
0: 嗯、
1: 昨天晚上有个同事真的就是一直在问我，问他一点，我说我就一个，我也现在我要自己先品尝。
0: 应该不是我吧？
1: 当然不是你
0: 哦，当然不是我，
1: 是另外一位同事，
0: 我还以为我忘了、啊、然后这个莲蓉蛋黄月饼毕竟是咱们家喻户晓的一个口味吧，
1: 对，
0: 我觉得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会很爱吃这种口味的月饼、
1: 嗯、
0: 那海龙哥呢，海龙哥的这个蛋黄白莲蓉月饼呢，它很清甜，也不绵密，也不会觉得很腻嘛，
1: 嗯，
0: 配个茶吃是刚刚好的。
1: 是的，然后第三款就是我们的非遗特色化州陀螺饼啊，主要原料就是椰丝和果仁，也是皮薄馅足，入口满是清甜的椰香
0: 味儿、嗯哦。
1: 作为伴手礼的话，辨识度是很高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日常可能就会送五仁啊，这个莲蓉啊，
0: 莲蓉啊，
1: 但是这个非遗这个化州陀螺饼，
0: 嗯，
1: 很有特色。大家这个我们送礼的人一拆就知道是谁送的，
0: 就知道是谁送
1: 的，一尝知道谁送就记住你了、
0: 啊、据我们买来已经试吃过的同事所说啊、
1: 嗯、
0: 很好吃，
1: 对，
0: 零差评目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款很新奇的金桔月饼
1: 啊，金桔月饼
0: 啊, 月饼
1: 啊，果味调和的、
0: 嗯、
1: 而甜度很克制，就是没有特别甜，
0: 第一口就惊艳了书童，
1: 对，我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0: 念念不忘是吧？
1: 我昨晚还没舍得开第二个来吃。
0: 哦，它里面是有两个是吗？
1: 嗯，对，
0: 嗯、对，
1: 我买那时候两个金桔月饼。
0: 没事，你今天就吃一下就行了。
1: 哈哈哈哈、
0: 啊。那从配套的礼盒价位也会有很多的选择，区间呢从128到499，不管是自家日常食用，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送礼，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款式。
1: 嗯，
0: 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贵港电台杨洋来点击我们这个直播间小黄车，
1: 对，
0: 就可以进行激情选购了。那线下呢，大家可以到这个贵港日报云商城体验店实地的挑选、
1: 嗯、
0: 就能把这一份地道的广式中秋味道
1: 带回
0: 家啦。

0: AI 漫剧，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是跟琪琪一起聊的呀，有一次我们一起聊 AI 漫剧的事儿。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是由贵港市融媒体中心指导，贵港日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贵港中森影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本土原创 AI 漫剧
1: 《以身入局，我和县令杀通关》，
0: 哇，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1: 而这部短剧的设定呢很有意思，是讲汉代的布山县令赵锦在祈雨救灾的时候呢意外穿越到了
0: 穿越
1: 2026年的贵港。
0: 哦，哎，以前呢我们看到很多题材都是现代穿越回古代，这回是古人穿越回现代。
1: 对，
0: 千年前呢心系百姓的古代县令遇上扎根家乡打拼的本土带货主播
1: 林雨禾。
0: 林雨禾，
1: 哎，这个名字很有诗意，
0: 禾是荷花的禾，
1: 哎，对，
0: 对吧，一场跨越千年的奇妙故事就此开启了。
1: 是的，那剧中呢女主林雨禾一直在直播推广咱们贵港本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但是呢却遭遇这个资本的连番打压。
0: 哇，资本打压，
1: 然后呢供应链也出问题，事业也陷入低谷。但是呢我们穿越而来的这个县令赵锦呢，就把古时候的这个理政思路治水智慧就巧妙用在我们的直播间。
0: 哇，一股一金两人搭档联手，一边直播带货把贵港的富硒好物推向全国各地，一边对抗资本设下的重重圈套，揭开破坏生态背后的阴谋啊。
1: 是的，哇，剧集真的是又有爽感十足的反转剧情，也饱含我们守护布山故土的温情，真的是看点满满。
0: 对，这个剧集呢还没有正式上线就已经获得不少网友的关注了，很多观众呢留言说古代县令穿越搞直播啊，这个脑洞是非常新颖的，非常期待更新呢。
1: 是的，那跟大家说在哪能看呢？
0: 在哪能看？
1: 在红果平台播出。
0: 是的，
1: 我们可以打开红果 APP 搜索账号
0: 西江
1: 潮
0: 剧场，
1: 潮流的潮啊，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追更全集了。
0: 对，感兴趣的朋友们呢记得锁定账号，一起来看汉代布山县令在千年贵港一路杀通关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幺零幺九，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幺零幺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在31到32摄氏度，然后偏北风3到4级，局部阵风有5到6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英。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开学三件套。嗯，分别是什么？
1: 什么什么啊、哦？
0: 手机、电脑、平板电脑。这是
1: 那是入学三件套，
0: 入学三件套，
1: 大一入学三件套，
0: 大一入学三件套。
1: 很多朋友都会买这三件套一起上大学。
0: 哦，那肯定啊。嗯，因为好像没有这三样东西。也不是不行，手机可以暂时不换新的也行。嗯，我直接用我爸淘汰下来的华为 Mate 20，括弧现在已经出到了80。
1: 哦，有那么夸张？
0: 对，电脑呢，其实稍微买一个便宜点的那种办公本，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轻薄本就可以了。
0: 但是现在涨得好贵啊，手机也涨价了。9月1号，你看了？新闻了没有？
1: 没有。
0: 9月1号就是，小米和华为都同步稍微涨了一点价格了。哦。不过等到9月10号的那个苹果发布会，他们应该也会稍微把价格提起来，因为，全球的芯片都已经供应给 AI 了嘛，让 AI 加强自己的算法，所以没有多余的芯片了，电脑也涨价了。
1: 哦。
0: 我上一次去修电脑啊。他说好在你不是显卡和内存坏了、坏了的话以前可能花个400-500块钱就能修了、但是现在坏了你要换一个新的起码要1000加往上去，
1: 这么夸张？
0: 对，很夸张。哦哟，哎呦，又到开学季了，很多学生朋友们的购物瘾呢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暑假在家没有生活费。
0: 哎，对，
1: 只能在家直接有吃有喝，但是没有生活费，
0: 没有生活费。
1: 这一开学啊，又重新掌握短暂的经济自由，
0: 经济自由。
1: 所以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开学就疯狂剁手了，
0: 是、文具，
1: 新的文具、是数码小配件啊，宿舍装饰品，还有小东西啊，或者衣服啊，买，一大堆快递直接寄到学校来。
0: 不少同学买完之后才反应过来，好多东西其实根本用不上，纯粹就是一时的头脑发热。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上一次在路上看到有几个初中的小朋友拿着一个 Pocket 3啊，
1: 哦，但我真的有刷到过一些小孩子，不是小孩子，是中学生们在学校拍摄的一些 vlog。
0: 不是，孩子们好好学习吧，给我。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借我用一下。
1: 我们要拿出那句话了。我们当年都没这样的条件。
0: 对呀、我们当年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呢。
1: 真是羡慕嫉妒恨。
0: 家长朋友们，宠坏了，一定要注意。可以把那个 Pocket 3先给我们用一下。
1: 你看这个算盘我都听到了。
0: 啊，对吧？
1: 这个算盘我隔那么近我听到了，好，太响了。
0: 哎呦，那新学期嘛，总想着给自己置办一些装备，这种心情其实还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冲动消费过后，钱包空空。东西呢还堆在角角落灰啊，那最近网上就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叫做
1: 购物审批，就专门用来管住这个花钱的欲望啊。
0: 然后呢，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圈子里面都特别流行这个。
1: 对，它玩法很简单，就是自己制作一张购物的审批表格，不管想买什么东西都不能直接下单，要把想买的物品、购买
0: 理由、
1: 家里现有的替代品全部写清楚，然后提交给自己的好朋友组成了一个审批小组，
0: 然后走一下 OA 流程
1: 啊，帮你把把关。
0: 然后呢，朋友就化身为审批的领导，一审、二审、责编、终审，
1: 对，帮你去判断这笔消费到底值不值得。
0: 对，那
1: 你还别说，我有个朋友的话，其中一个朋友说，我感觉我买什么，他就会跟我说买，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
0: 白领型朋友，就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就燃起来了。
1: 因为他自己就什么都买啊。
0: 那很多深夜刷手机被种草，真的，我觉得算法这个东西还是蛮精准的。他总是会在半夜啊，在那个某些短视频平台上，他就会精准给你推送他商城里面的某一些东西。
1: 对，
0: 可能你这几天一直在刷那个数码评测。突然间就跳出来一个国补叠加之后的华为手机的价格，
1: 你太懂了，现在
0: 对吧？
1: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又或者说你在小黄书上面就是看那个美妆，你在那里看他化妆，然后突然间你又发现主页突然间有人开始推某一款这个散粉、
1: 产品
0: 或者产品相应的产品
1: 这些等等，
0: 对，哇。专门就是逮着我们这种人薅，
1: 对，特别是有些美妆博主，你看他化那个妆好好看，哇，我也要买，
0: 我也要
1: 买他的那个同款账号，我也能化那么好看的妆。
0: 对，你的朋友买，然后呢？
1: 然后我想，你看老袁老师说这段词，你知道你看过那部剧吗？那个片段，买呀、

0: 买啊。
1: 然后不，你翻译，你粤语翻译。
0: 冇买，你净系人人咩？买啊，整理一下自己先啦。
1: 对，
0: 哦，就会有这种想法吧。
1: 对，
0: 那其实刚刚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走欧威审批流程嘛。
1: 是的，让朋友们帮你去把关一下该需不需要去买。
0: 嗯，对，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让你花钱嘛，而是大家帮过滤掉一些脑子一热的冲动消费，这个挺好
1: 的。而且很多东西呢，在等待审批的时间里面，热度慢慢就过去了，就购物冲动会直接降温。
0: 是以前省钱啊，全靠自己，靠意志力来硬扛，那很难坚持。现在这个变成朋友之间的互动小游戏会轻松很多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开学这段时间你有没有疯狂的买买买，或者说帮自己的孩子买买买？
1: 对，
0: 如果呢让朋友啊或者家长来审批你的购物清单，你愿意用这种模式吗？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聊一聊啊。

0: 很多啊，深夜刷手机被种草，一时上头想买的东西，或者说想养的宠物，在线审批等待这段时间呢，热度就会慢慢过去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但其实呢，有时候呢，也不让大家不花钱，只是帮大家过滤一些脑子一热产生的消费。
0: 是的，以前我们省钱啊，就总会想着，哎呀，就勒勒裤腰带就过了，然后一想买点什么，哎，不行，不能买，我买了这个我就吃不起饭了，怎么办呢？我就买不了新的衣服了，
1: 你就不吃饭了。
0: 嗯，
1: 然后我就选择不吃饭了。
0: 这样啊，也要买衣服
1: 吗？是的，我之前是这样子的。
0: 哇，天哪，所以这个审批模式火起来不是没有道理，它跟自己闷头省钱是不一样的，把这个枯燥的自我克制啊变成朋友之间轻松的互动，其实旁观者看得会更轻一点，自己有的时候脑子一热的一些消费啊，它带来的一些后果可能自己因为马上就能得到它，所以会直接忽略掉那种兴奋感了。但是旁观的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突然间很想去买一辆油车，我就没有我就不会算到底平时油钱啊，又或者什么样，或者保养什么样。但是我爸就会给我泼一盆冷水，每个月每一年一开始吧，
1: 油费
0: 20多万的车，你得油费起码你一个月跑个600-700公里，你起码是得7-8千，然后呢，你再交一个第一年的保险都会比较贵一点，8千。你再交一个8000的保险，你还得去保养，可能一开始会比较，他会 4S 店给你免费嘛，但是后来每一年呢，你起码又要交个800块钱去保险，你还得再交一个购置税，又要交10000多的购置税，你要这么一套算下来啊，
1: 吓人哦。
0: 是啊，就很吓人。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冲动让旁边的人呢看着劝一劝，劝得动吧你就听，劝不动吧你咬着牙你也得听下来。
1: 确实也是，想想你这个钱包啊。
0: 真的会看着自己空空的钱包其实会让人没有安全感，这个是真
1: 的。对的对
0: 的。
1: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购物审批模式火起来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就跟自己闷头省钱不一样。它是把枯燥的自我克制变成朋友之间轻松的这种互动。
0: 对
1: 啊，旁观者清嘛，
0: 旁观者清，
1: 他们站在客观角度会帮你分析到底哪些是刚需，哪些是单纯的
0: 新鲜感
1: 作
0: 祟
1: 啊。
0: 对，你看你这个车买回来吧，95又贵，快9块钱了已经。你可能加了一次油了，又觉得好像平时的工资你开出去又开回来又很心疼，他就只能在你地下车库里面吃灰了。
1: 对，
0: 你的新鲜感可能就只有那么1-2个月嘛。还是很难受的。
1: 是的，
0: 手机应该也是同理。
1: 哎，对，
0: 如果你是经常使用的话倒没什么，
1: 确实经常使用都给玩回本了。
0: 我都记得你这个手机已经买了好多年了。
1: 没那么久，2年半。
0: 对，2年半了。对，一部手机买了花了钱买用了2年半，其实也很不错了。你也很厉害，你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1: 还好吧。你像我们的长辈真的能用4-5年。
0: 对，我说了，老何的手机现在还是 Mate 20， 他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买的。
1: 有点夸张哦。
0: 对，有点夸张是吧。
1: 上高中到现在有8年、
0: 8年了。对，他真的很厉害。虽然说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功能，就是看看短剧看看小说，
1: 短剧也看，
0: 然后用手机在外面跟在外面的时候跟我妈聊聊天什么的，就没了呀。对吧，
1: 确实也是啊。
0: 那有了这套审批流程呢，跟风入手的重复物品啊，华而不实的物品就会直接被筛掉嘛，留下来的才是我们真正日常生活能用得上的东西。
1: 是的。
0: 那很多大学生开学采购啊，把穿搭啊、生活用品啊、学习用品全部提交审批，那个开支呢就一下子能理性不少了。
1: 是的，帮大家踩踩刹车嘛，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0: 是的。

0: 这两年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变化真的挺大的，不再一味的追求精致啊，跟风攀比。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这一代对球鞋的那些品牌啊，其实会看得很重，
1: 很执念，
0: 对，很执念。但是我现在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呢，基本上穿 pads 的鞋子都很少，
1: 对，
0: 很多国产的品牌其实又有便宜又好看的鞋子，然后大家都会，也不能说消费降级吧，只能说找到更适合更好看的鞋子，
1: 对，可能就是买拿去买包了，或者拿去买更贵的东西，
0: 现身说法哦，现身说法。那越来越啊、哦，不是你吗？你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开始学着规划自己手里的钱了啊、那这次开学爆火的这个购物审批小组，之所以能迅速出圈，也是因为十分贴合学生群体的现实状况嘛。
1: 对的，那大部分学生的生活费是固定的、有限的，但是外界的诱惑有很多。你像网上层出不穷的网红好物啊，
0: 对，
1: 身边同学用的什么新款单品呢？
0: 新款单品
1: 很容易被带动攀比心理。
0: 对，就比如大帅之前心心念念的 MacBook，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买，他就忍住了，没有被诱惑到，他跟自己做了三周的心思想斗争，终于没有买。
1: 对，
0: 也挺好的。
1: 有些同学是月初大手大脚，月末紧紧巴巴，哎呀，这个日子太熟悉了，
0: 是没有分清楚欲望和真正的需求嘛？那建立了审批小组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外部监督了，不管是几十块的小饰品还是上千块的电子产品，全部都要走这个申请流程嘛，重复闲置性价比的低消费呢，直接否决掉，就保留真正需要到的东西。真的 很省钱。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对理性消费这个事情呢还是蛮上心的。但说到底呢，工具啊都是辅助，朋友呢也只是一种旁观的一个角度。
0: 对，
1: 最终还是靠自己，就是能够认清你自己的消费观。
0: 消费观还有自己兜里面到底有多少。
1: 对，消费欲望要其实要适量的控制，
0: 对，不要超前消费，
1: 对的，
0: 这个很重要哦。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的真实情况去权衡一下。
0: 有的时候有些消费是用来取悦自己的，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事后很冲动？
1: 对，
0: 这样子就好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今天依然是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同步开启视频直播。
2: 对，
1: 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2: 贵港
1: 电
2: 台
1: 杨
2: 洋，
1: 在视频号搜索
2: 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直播间的点播的一首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哇，很经典啊，这首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爸的车，在广播上面是听到过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娱乐节奏点播的崔健的《花房姑娘》。

阴天快乐一直以来都是一首非常有氛围，非常有这个能让人带入进去感情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张学友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但是我发现好像身边的朋友很少会提起他，这首是他的和好不如初，我也是在最近的一次重温他2019年的香港站再见篇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才偶然间发现的。

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们明天的11:30到13:00依然会在电波的这头等待着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截至目前，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民生大篷车14年如一日上门服务群众。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农户依靠设施大棚错峰种植蔬菜，拓宽增收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发展稻田里养鱼养虾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平时去药店买药，您注意过药盒上那个条形码一样的东西吗？那叫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从今天起，这身份证要覆盖所有药品了。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的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先说说这个追溯码到底管什么用。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打了个比方，追溯码就是每盒药的身份证。以前一盒药从出厂到药店，中间经过多少环节，有没有被调包，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消费者根本搞不清楚。现在有了这个身份证，药品从获批生产到出厂流通销售，每一个环节的信息都会被记录和保存。你买药的时候扫一下码，这盒药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环节，一目了然。万一药品出了问题，也能顺着码快速找到源头，及时召回。新规要求所有上市销售的药品，上市前就必须完成追溯码激活和信息上传，从源头就锁定每盒药的唯一性。药品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零售药店和医院在入库时要核对追溯码，销售时要及时上传信息。系统提示有异常的药品，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一句话，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目前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了100%的药品生产企业和80%的药品批发物流企业。全国有53万家零售药店接入了追溯系统，占比达79%。新规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都明确了责任，篡改伪造追溯数据将被严肃查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以后买药时可以留意药盒上的追溯码，销售小票上也会显示追溯码信息，多扫一扫，多查一查，用药安全就多一分保障。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小事中。从2012年首创民生大篷车服务品牌，到如今常态化走村入户、迭代升级，用14年如一日的坚守，书写了一张“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民生答卷。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小航、朱婉宁、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日前，在武义县湖山街道三板桥村党群服务中心，一场暖心的民生服务活动如期开展。医疗义诊、文艺汇演、便民理发、农技指导等服务摊位有序设立，全方位满足村民的生活与健康需求。丰富贴心的服务项目让辖区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今年75岁的村民徐金花在现场体验了多项便民服务，理发、测量血压、领取农作物种子，一站式的服务让他倍感暖心。这样的便民活动在武义县每月要举办30多场，足迹遍布全县所有镇街和偏远山村。早在2012年，武义县针对山区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群众诉求响应滞后、民生资源下沉成本高等现实痛点，推出民生大篷车服务，变群众跑腿为服务上门。今年针对部分高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出行不便的难题，进一步推出进家门服务行动，把健康体检、用药指导、心理关爱送进群众家中，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武义县妇幼保健院全科副主任医师刘宣伟：
3: 针对村里面一些卧床不起、行动不便人员呢，我们医生会上门入户给他一些服务，主要是给他做一些测血压、全身检查，如果是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给他一些用药的指导，让他们不会乱吃药，保持这个血压控制稳定。
2: 从定点摆摊的集中服务到入户上门的精准服务，民生大篷车不断细化服务场景，补齐服务短板。为了让惠民服务常态长效、走深走实，武义县跳出碎片化服务思维，通过系统化布局、机制化赋能、常态化创新，持续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服务模式，让流动的民生服务落地生根、提质增效。武义县民政局副局长张飞：
4: 我们将围绕民生服务和文化宣传，坚持覆盖全域化、工作体系化、服务标准化、过程数字化四个主攻方向，建立每两月一次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构建财政兜底、慈善补充、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有效激发社会参与的活力，保障服务的长效运行，让工作更加体系化、标准化。
2: 自推出到现在，武义县民生大篷车项目累计服务群众85万多人次，帮扶困难群众14.6万多人次，成功入选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重点突破项目，成为山区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便利可及的示范样板。
1: 眼下正值秋眼晚蔬菜大棚管护关键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抓实设施大棚田间管护，持续做强秋眼晚蔬菜产业，不断激活设施农业发展潜力，拓宽农户就近就业增收路径。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在提古丽胡拉木、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依靠大棚等设施保温，将采收期延后至秋末冬初的蔬菜就是秋眼晚蔬菜。近日，记者走进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连片的西红柿辣椒长施喜人，种植户柴成群正带领7名务工人员穿梭大棚，开展蔬菜管护作业。今年夏季，柴成群抢抓农时发展秋眼晚蔬菜种植，借助设施条件以及农技人员的技术帮扶，作物长势良好。错峰种植也为抢占秋冬蔬菜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5: 今年夏天，我们一共种了16亩的辣椒、西红柿这些秋眼晚蔬菜，预计11月初陆续成熟，采收可持续到明年1月中旬。县里的农技人员经常来到大棚开展技术指导，碰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县长手把手的教我们。把田间管理做到扎实， 这类蔬菜错峰上市，避开集中上市的低价，收益也更加可观。我们搞种植心里也更有底，期待有个好收成。
1: 秋眼晚蔬菜的推广种植既有效填补了县域秋冬蔬菜供应缺口，稳住本地菜篮子，又能提升蔬菜种植附加值，助力本地农户稳定增收，实现民生保供与产业增收双向利好。阿瓦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生平：
6: 我们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进度，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服务，抓实精细化管理，稳步提升蔬菜产量品质，保障秋冬蔬菜稳供，助力农户持续增收。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十届葡萄采摘节在六湖镇火热启幕，活动依托当地特色葡萄产业，整合文创市集、亲子研学、田园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铺就乡村富民增收路。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采摘节现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乡村文创市集整齐亮相，各类本土农特产品、特色文创好物集中展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游玩，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在乡土烟火气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面貌。游客王女士：
7: 我是从德州开车过来的，第一次参加咱东营的葡萄采摘节，体验呢特别好，这里的葡萄品质好，果香醇厚，市集内容也非常丰富，真切感受到了东营乡村文旅发展的崭新风貌，体验感也特别棒。
1: 东营市民傅先生：
8: 平时我很喜欢吃葡萄，这里离家很近，出行也比较方便，现场汇集了很多的品种，比如说阳光玫瑰、玫瑰香等多个品种，在家门口就能逛到市集，品尝鲜果，体验感十足。
1: 本次活动融入趣味研学项目，将农耕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葡萄甜度检测、果饮手工制作、葡萄漆扇创作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辨识果品品种，学习农耕知识，在游玩体验中亲近自然，感悟乡土文化，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有所获。东营市景苑学校学生李浩北：
9: 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同品种的葡萄，知道了它们的甜度区别，还亲手制作了葡萄果饮，学会了辨别葡萄成熟度，边玩边学，

0: 收获特别多。
1: 据了解，六湖镇葡萄种植拥有30多年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照自然条件，全镇优质葡萄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是当地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依托本次采摘节，当地打破传统单一售卖模式，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聚拢人气，带动增收。东营区六湖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任慧元：
2: 咱们本地果农采用错峰种植的模式，葡萄采摘期从8月上旬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初，拉长了整个游玩消费的周期。我们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聚拢人气，打通葡萄销路，把葡萄产业和乡村文旅体验紧紧结合在一起，让一颗小小的葡萄真正变成带动群众增收、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稻鱼综合种养基地一派热闹繁忙景象。眼下水稻渐次泛黄，稻穗随风摇曳，丰收在望。而稻田之下，肥美的稻田鱼和鲜嫩的小龙虾迎来集中捕捞收获期，绘就了一幅稻香鱼肥虾满田的喜人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刚、王启国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一个米业有限公司的种养基地，满目金黄扑面而来，稻浪翻滚间，田垄里却别有洞天。水面波光微漾，时而泛起鱼儿跃出的银光，时而可见小龙虾在稻丛间穿梭。农民们身着雨靴，卷起裤腿，俯身于墨稀的水田中，双手探入稻禾之间，动作娴熟而有力。随着手掌翻动，一条条体态丰腴、灵光闪闪的稻田鱼便被稳稳擒住，甩动的水花溅湿衣衫，随即被投入桶中，鱼尾拍打出清脆的积水声，活蹦乱跳间尽显鲜活生机。正忙着捉鱼的农民张少文直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笑得合不拢嘴。他跟记者说，在稻田里抓鱼感觉特别好，今年的水稻长势壮，鱼苗成活率高，养出来的鱼个头匀称，肉质紧实，品质相当不错。该米业有限公司职员郑占利：
4: 咱们这片稻田啊，现在已经开始放水了，现在就开始抓小龙虾和鲤鱼了，实现了一田双收。稻子长得好，鱼儿长得肥，实现了生态种养，经济效益也大大提升了。
3: 据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玉秋介绍，今年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在该公司的种养基地里共投放鱼苗2807斤，投放面积580亩地，共投放虾苗25000尾，投放面积20亩地。鲤鱼经过2个半月的生长，现一尾重530至560克，虾苗目前长势较好。
5: 稻鱼综合种养完全采用生态种养模式，鱼苗放养后全程没有人工投喂饲料，稻田不施用肥料，鱼在稻田中自由觅食，以稻田虫类、杂草、浮游生物为食，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稻田病虫害和杂草滋生，还能净化田间水质，助力水稻绿色生长。在保证水稻稳产优质的基础上，新增水产养殖收益，稻田内自由生长的鲤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生态健康，兼具品质优势和市场口碑。
3: 近年来，阿荣旗积极推广稻鱼综合种养生态农业模式，立足水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立体农业，持续优化种养结构，丰富农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通过稻家鱼、稻家虾生态种养，让方寸稻田实现种稻稳粮、鱼虾增收的双重效益，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又培育乡村特色增收产业，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消息，近日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接收单产记录。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9月1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拉开帷幕。来自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支乡村球队齐聚石海苗乡。赛事持续8天，9月8号将决出中部赛区的前5名，与北部赛区、南部赛区前5名及全国总决赛承办地代表队共同晋级全国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随着淡忘的天真与勇气而去。你庸碌的追求完美的强迫症，傻傻的用亲力亲为来证明自己的真心，都对，但也不全对。是紧张，是忐忑，很想赶上时间，但紧张忐忑之余还多了点笃定。你终于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其次重要，什么又是完全不重要。这种笃定教会你竭尊经历，善加使用每一天每一刻。

0: 你还回顾着过去的时时刻刻。你大可告诉自己，过去这小半辈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7: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8: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7: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久不见。
2: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慧斌，是贵港市政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滔滔欲江奔流不息，何曾贵港岁岁换新。1996年6月，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贵港市政协同步组建。30年来，贵港市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一届届政协委员深入街巷、工厂、乡村调研走访，把群众心声转化为务实建议，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建设之初，贵港城区狭小，遍地甘蔗林，提三轮车半小时就能横穿全城。市政协委员实地勘察，提出拓展城市框架、推动跨江联动、打造玉江生态景观等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3年来完成702条街巷改造，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为破解夜间停车难题，委员实地测算车流，形成关于允许城区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支持夜经济发展的建议，推动新增限时泊位270个，让城市烟火气更浓。秦惠丽委员1996年到贵港创业，他的小店从路边摊发展成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他牵头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带动数百家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围绕美食品牌打造夜市规范建言，推动特色美食街区纳入城市规划，让贵港味道有了展示的好去处。产业兴则城市兴，建设初期贵港工业基础薄弱，只有糖、钢筋、板材、水泥等初级产品。如今6+5+N 现代化工业体系枝繁叶茂，成型城市，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从建设初期的112家增至1235家，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增长了36.1倍。黄长飞委员深耕牧业20余年，他持续围绕智能化改造产业链补短板建言。目前全市牧上家居归上企业超700家，2025年产值突破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达2600万立方米。贵港市成功摘得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金字招牌。张海涛委员聚焦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发展，撰写的关于加快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国际交易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集群体制发展的建议，关于将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融入 RCEP 扶持政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均被列为重点提案。如今全市电动车齐聚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跻身全国四大生产基地行列。张广岳委员聚焦绿色化工精准建言，助力总投资219亿元的重大项目落地，争取到自治区1亿元扶持资金，项目一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打产后年产值可达136亿元，带动引进配套项目7个，总投资84.9亿元。教育、养老、医疗、乡村振兴都是政协关注的重点。多年来，全市民生提案

0: 合成贵港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光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听。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怎样。每一次听戴佩妮的歌，我都要小小的感慨一下，这么一个身板娇小的女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情感，用她那一把空吉他，带着民谣诗人的随性和平易近人的真实，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或者乡村，或者爵士，又或者另类摇滚的歌。怎样这首歌收录在戴佩妮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自己作词作曲，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即使过去很多年，每一次听到依然会有所触动。爱情里如果总是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会忍不住问你到底想要怎样啊，告诉我啊，最后不得不分开。

分开后又无论白天黑夜，天冷天热，总是会想起对方。爱情的甜和苦，怎样都说不完。接下来听歌，戴佩妮，怎样？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想要继续吗？想要继续就要跳舞，站起来。
1: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慧斌，是贵港市政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滔滔欲江奔流不息，何曾贵港岁岁换新。1996年6月，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贵港市政协同步组建。30年来，贵港市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一届届政协委员深入街巷、工厂、乡村调研走访，把群众心声转化为务实建议，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建设之初，贵港城区狭小，遍地甘蔗林，提三轮车半小时就能横穿全城。市政协委员实地勘察，提出拓展城市框架、推动跨江联动、打造玉江生态景观等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3年来完成702条街巷改造，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为破解夜间停车难题，委员实地测算车流，形成关于允许城区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支持夜经济发展的建议，推动新增限时泊位270个，让城市烟火气更浓。秦惠丽委员1996年到贵港创业，他的小店从路边摊发展成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他牵头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带动数百家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围绕美食品牌打造夜市规范建言，推动特色美食街区纳入城市规划，让贵港味道有了展示的好去处。产业兴则城市兴，建设初期贵港工业基础薄弱，只有糖、钢筋、板材、水泥等初级产品。如今6+5+N 现代化工业体系枝繁叶茂，成型城市，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从建设初期的112家增至1235家，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增长了36.1倍。黄长飞委员深耕牧业20余年，他持续围绕智能化改造产业链补短板建言。目前全市牧上家居归上企业超700家，2025年产值突破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达2600万立方米。贵港市成功摘得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金字招牌。张海涛委员聚焦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发展，撰写的关于加快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国际交易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集群体制发展的建议，关于将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融入 RCEP 扶持政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均被列为重点提案。如今全市电动车齐聚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跻身全国四大生产基地行列。张广岳委员聚焦绿色化工精准建言，助力总投资219亿元的重大项目落地，争取到自治区1亿元。

0: 扶持至今，项目一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36亿元，带动引进配套项目7个，总投资84.9亿元。教育、养老、医疗、乡村振兴都是政协关注的重点。多年来，全市民生提案办复率始终保持100%，满意率超98%，当地民生累计支出超2700亿元，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连续16年稳定在76%以上。老年爱心助餐点建设和儿童统筹医疗保险落地开花，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和老年绿色通道，贵港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40.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30年风雨兼程，30年实干笃行，站在全新发展起点，贵港市政协将与时代同向，与发展同步，与人民同心，持续深耕履职，为合成贵港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朋友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有朋友说杨洋怎么不去玩酒，多玩几天久一点，你让孟哥一个人干完这星期的活就够了就行了。我看来就是我休假的这几天，大家跟就孟老师磨合的非常好，大家都非常期待孟老师的 solo。
1: 孟哥有话说，
0: 就是我有点多余了，是吧？今天回来，
1: 所以你看下来，
0: 那我就马上做完今天的节目，明天继续开始休息。
1: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我发现你回来之后啊，你不是开心的，听众不是开心的，只有我是开心的。
0: 终于结束了那个一个人挑大梁的日子。
1: 哎，其实呢，我之前也是做好这种准备了，就是这周的节目我一个人来做。
0: 是，但是不是有惊喜的感觉
1: ？Surprise 啊！今天周四你就回来了啊！
0: 毕竟我很想念大家嘛。
1: 对，
0: 就是很期待那种直播间两三丁友的那种感觉。哎，
1: 而且洋洋也比较心疼我一个人做节目。
0: 对，都瘦了。
1: 那可不，瘦了十几斤啊！
0: 哎呦，真的是，我不能让
1: 他
0: 瘦太快，你知道。我很焦虑，因为今天我也问他你瘦多少了。
1: 对，人家说啊，就是减肥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你的跑。

0: 哪天你先，然后呢，我就后面跟上。
1: 啊，我就说，哎，我说那个什么，我买一个人的这个入场券，哎，那你后面那，我闺女啊，身高没有超过一米二，她不用买票的。
0: 我承认我身高没有超过一米二呢，
1: 就为了能免费蹭吃住，
0: 是的，
1: 是吧？哎，
0: 好啦 ，OK， 我们今天闲聊了那么多哈，也是因为一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嗯，所以说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歌分享。
1: 哎，没错啊，你看这个劳先生给我们想了一个上班不内卷，快乐不打烊，下班关手机，内心多欢畅。
0: 你别说下班关手机了，我刚刚就是手机，哎，怎么都登不上呢？一点网都没有，而且我们家没有 WiFi。
1: 嗯，
0: 我说啊、这个手机不会是坏了吧？我还关机重启了呢。后面回到台里面连上 WiFi， 发现哦，欠费了
1: 啊！原来
0: 不是月初了吧？
1: 对，原来不是手机的问题，而是贫穷的问题。
0: 我有中国人特有的本质，就是
1: 贫穷。
0: 哎，对。
1: 那话不多说啊，咱们还是来进入今天的
0: 音乐
1: 先锋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今天我们第一首来聊一聊那种就是
1: 两广特产。
0: 哎，对，
1: 这个组合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两广特产出现。
0: 哦，是的，美洲大连。
1: 哎，是的，美洲大连，我们那边都是德国小连啊。
0: 哦，对，我们这边的会飞。
1: 哎，是的，
0: 还有音效。
1: 哎，对的啊，所以说今天的第一首呢，就是一首来自 IPIS 蟑螂合唱团的《忘了我是谁》。
0: 谁什么合唱唱团
1: ？IPIS 蟑螂合唱团。
0: 曱甴的，哇，曱甴都是唱歌了，真系。
1: 对啊，
0: 就是什么生物都多才多艺。
1: 关键是大家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念错他的名字，他是 I P I S 啊，中间要改一个字母的话，可能就要被联合国找上来了。
0: 哦，那其实他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
1: 哎，是的，蟑螂合唱团啊，这个名字我相信啊，就是有印象的朋友就真的很有印象，没印象的朋友真的就没印象。
0: 嗯，
1: 因为我就没印象，
0: 我也没有印象啊。怎么说？怎么说？
1: 其实呢，他们是咱们华语乐团啊，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非常有特色的和声组合。
0: 和声组合，
1: 哎，
0: 其实说实话，他作为和声的话应该不会太出名，那他作为和声组合能够打响知名度，说明他们不简单呢、哦。
1: 嗯，能在这个类别里面做到，可以说不说家喻户晓，也算人尽皆知的、这个级别啊。而且这首《忘了我是谁》来头也不小，对不对？
0: 嗯，
1: 它正式发行于2001年，
0: 25年前。
1: 哎，是的，收录在他们的第四张专辑《蟑螂第四章》。忘了我是谁。
0: 而且他那个第四章的章是蟑螂的章。
1: 对，
0: 哇、
1: 哦，我不知道他们小时候经历过怎样的童年，会这么喜欢蟑螂嘞？
0: 是的。
1: 啊，是的啊，那这张专辑呢，而且里面的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了啊，而且它是那种经典的老民歌，它的原版最早。
0: 就是你说经典老民歌，跟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我完全拉不到一块儿，但是这个歌曲的名字，别忘了我是谁，对不对？
1: 啊、忘了我是谁，
0: 忘了。
1: 你更怕别人忘了你是吧？所以
0: 是赶紧回来了，对，怕大家忘了我，以为这个节目就不叫下班前后了，就叫做孟可
1: 有
0: 话
1: 说啊，所以简称孟话嘛。啊，
0: 梦中闲谈。
1: 哎，是的，那他们这个歌呢是有一个原版基底，而 IPS 蟑螂合唱团呢，他们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改编，也是我为什么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他把这首歌从复古的民歌改成了最纯正的 R&B 曲风。
0: 天哪，那得多大的改动啊！
1: 嗯啊，他不改 R&B 我都不推荐。
0: 我感觉很亮眼呢，因为其实，在20多年前的华语乐坛，你敢把经典的老歌用新式的节奏改编的组合，我觉得是少之又少的。
1: 哎，对，要不然的话，我们的陶老师、陶喆老师，对吧，也不会被称为 R&B 教父，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R&B 也算是流行到我们中国也算是晚一点的，相对于其他的曲类嘛，对吧？
0: 嗯，
1: 那这首歌呢，其实虽说啊，就是老歌新唱，但是呢，因为他们改动非常大嘛，就完全没有老版的那种旋律的框架了，
0: 是，
1: 而是加入了我最喜欢的律动框架。
0: 哇、
1: 再加上搭配上他们组合这种明显的多层的人声的和声，哎，还有一些你知道唱 R&B 必须会转音嘛？
0: 是，
1: 唱 R&B 不会转音，怎么唱？
0: 这样吗？
1: 陶喆老师在家里失去意识10秒。
0: 陶喆老师，对不起、
1: 对，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你们没有看到这旁边坐着一个天才吗？对吧？而且这首歌呢，它的原版歌词其实是出自一个大家也比较了解的人物，叫李敖。
0: 哎，
1: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0: 嗯，
1: 哎呀，知识面太低了啊。
0: 那个就是。
1: 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0: 鳌拜，我就知道
1: 鳌拜
0: 圣诞老人吗？
1: 那你说的这个更出名了。那他的创作渊源呢，其实是在1973年那时候创作的、
0: 那段时间蛮特殊的。
1: 对，是的，那经历过这么长时间沉淀下来之后呢，其实已经不单单就是简单的儿女情长了。

0: 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所以说我经过了张老合唱团他们重新的演绎之后，我觉得就更符合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喜好，对吧？
1: 是、
0: 哎、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啊，大家还是在歌中来听吧。
1: 好的，
0: 对吧？要不然的话，我说这么多，可能大家也不能明白。
1: 让我来听听，这到底是一首多么神奇的歌？
0: 对，来吧，一起来欣赏一下啊！第一首《忘了我是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一首也是很有味道的啊，然后呢，也是我第一次听就被种草的，已经进到我的歌单里了啊。这首叫做《神探》，
0: 丁世光的《
1: 丁世光》。
0: 说到神探，我可以插个嘴吗？
1: 说，
0: 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它叫做《神探加吉特》。本来这个名字我一直不记得的，然后呢，我就只记得它的那个歌曲的旋律。它那个是一个神探，然后他就每天穿侦探嘛，每天穿这个侦探的那个长袍，然后呢，他的手跟脚都有螺丝，就可以变得很长，还可以变成弹簧。
1: 没看过，
0: 他的那个音乐是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突呼呼呼。
1: 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熟呢？
0: 是，我觉得你可能看过，
1: 我可能看过。
0: 晚点我搜一下给你看。
1: 你一说侦探啊，包括动画片，我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鸭子侦探，童年阴影。
0: 鸭子侦探？
1: 对。一个鸭子侦探啊。
0: 哦，我知道了，有国产剧的嘛。
1: 哎，对，要么就是没那么阴影的，那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办。
0: 我的希望滚天世界。
1: 哎，这个好像我记得是小熊维尼和跳跳虎他们那会儿。
0: 哦、
1: 啊，哎，说哪里去了啊？
0: 说的是丁世光的《神探》。
1: 哎，是的啊，那这首同样也是华语 R&B 冷门精品啊。
0: 哇，又是冷门的精品。
1: 对，今天全部都是 R&B 啊。
0: 嗯，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像这种老歌，能在就是它就是诞生了二三十年之后，然后再被别人就翻出来听来唱，我觉得那个作曲作词音的作者应该很开心。
1: 哎，那当然，
0: 就是时隔多年还有那么多人可以欣赏到他的这个作品。
1: 哎，是的，那这一版的神探呢，正式发行于2017年12月25日。哎，圣诞节吗？12月25日。
0: Merry Merry Christmas。 哦，这首不是神探。
1: 哎，是的是的、
0: 是收录在丁世光的首张个人全唱作专辑《神经治理》。
1: 哎，
0: 志气的志，
1: 没错啊。而且呢，这张专辑啊，当年是成功入围了第29届金曲奖3项的重磅大奖，含金量非常
0: 高。是
1: 的，
0: 当年你那歌曲能入选金曲奖，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对不起，太久不上班了，嘴巴有点打瓢了。荣耀。
1: 外币八部。哎，是的。对，丁世光的，其实他的作品，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推荐过嘛，对吧？我记得好像当时还是琪琪跟我推荐的。对，然后我推荐给大家。然后今天这首呢，是纯我自己在网上去特意去寻找了一些他的歌。
0: 就是好歌嘛，他肯定会被别人发现的，时间的问题而已。
1: 对，那其实呢，这首歌里面也是讲一些关于亲密关系里面比较真实的一点啊，就讲的就是你反复的在感情里面折磨对方的言行，对方的一举一动你都像侦探一样去反复的推敲。
0: 可是这样会很累，双方都很累。
1: 是很累，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会这样做，尤其是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很深很深的程度的时候，你就生怕自己啊有什么言行和举动做得不到位，让对方不舒服，所以你会把对方所有的言行举止全部都分析一遍，然后再给出相应的你觉得最安全的反馈。
0: 你不仅自己内耗，然后你还要去让自己很累，然后包括把别另外的另一半也逼得很紧。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首歌比较独特的一点嘛，就它跳出了常规情歌的这种抒情套路，而是用这种叙事感很强的表达，然后讲述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在爱情里面这种啊动脑啊多疑啊这种，对不对？然后再搭配上我最喜欢的纯正的美式 R&B 啊，整个听起来就是很有味道，律动感极强，特别有颗粒感。
0: 哇哦，颗粒感。哎，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博主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唱歌唱得有颗粒感。
1: 怎么唱？
0: 我不会呀、我会的话我就不在这里直播了。
1: 颗粒感应该就是，
0: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好酷哦。那是一个女的那个博主，后面她还出歌了呢。
1: 哦，是这样的呀、哎，对，所以说唱歌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
0: 是
1: 人家的作品能够大火，一定是有人家自己本身的道理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接下来呢，话不多说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丁世光的《神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欢迎回到西亚班陈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蒙克。
0: 哎呀，真的就是昨天回到贵港了之后，就发现、哇，贵港阵阵秋风扑面而来，很舒服啊。我以为我在外地是外地开始凉了，没想到广西也开始凉爽起来了。
1: 正所谓自古逢秋悲寂寥，值得我出门瞧一瞧。这外面终于不热了，我也愿意出门了。
0: 就对，我就想起唐伯虎的那个。凉风有信，
1: 那是唐伯虎吗？那是唐伯虎，那是韦小宝。
0: 张卫健啊，张卫健，
1: 是韦小宝，他演的、
0: 是
1: 小宝。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嘅情绪好比度日如年亏得我树人玉树林风萧。你都给我带到粤语那边去了，我都想不起来普通话版的。
0: 而且被你带带了，我自己有点，我赶紧把它抢回来，把主动权抢回来自己手上。
1: 哎，
0: 虽然说。其实这个降温和台风天气是有关的啊，但是这两天就是我最喜欢的秋天，就是你有丰收的果实，然后有凉爽秋高气爽的天气，然后虽然说今天是有一点乌云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很舒适的。
1: 乌云乌云快走开，哒哒哒哒，不想带把伞，带
0: 把伞，
1: 好，很棒。还有哎，
0: 是的，其实老话说一到秋天就要干嘛，
1: 一到秋天当然是第一步贴秋膘。
0: 是的，也不知道说贴秋膘老就是在老一辈的来说什么意思，反正在我的这里就是贴秋膘，就是吃点好的。
1: 因为贴秋膘呢，其实这个我作为北方人，尤其东北人啊，
0: 很有话语权，
1: 深有感触。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现在说大家这个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你想吃啥快递都打不住了、但是以前可不一样，以前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东北到冬天的叫腌酸菜呀、
0: 是
1: 就是因为以前啊，东北到冬天真的是没什么吃的。
0: 而且我看好就是个把月前我已经看到就刷到一些博主说东北已经开始囤菜，
1: 对，
0: 给那就是为那个猫冬做准备。
1: 对啊，就以前那个时候啊，就是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嘛，基本上整个冬天都在吃酸菜啊，可能第一顿啊，先来一个这个孬酸菜
0: 、
1: 就炖酸菜、然后
0: 这有酸菜吗？
1: 然后再给你配一个这个洗干净的生酸菜，蘸着大酱吃，就着大葱，就着大酱，哎，老香了。
0: 没有肉吗？
1: 肉也有，就是冬天比较缺的是啥呢？是蔬菜。
0: 哦，缺的是新鲜的蔬菜。
1: 哎，所以说，
0: 就东北他们其实都有那种大窖，底下可
1: 以
0: 囤一些，
1: 哎、
0: 但是应该能囤的就是土豆子吧？
1: 对，是的。
0: 新鲜的蔬菜可能会那个。
1: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东北啊以前是很发达的嘛，但是呢，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一般的普通家庭啊会觉得啥有点贵，它可能卖的会比夏天啊，尤其比秋天贵很多。所以说呢，大家为了性价比这一块啊，而且酸菜又好吃。又能够一次性做，可能做一缸出来，够你吃好几个月的。
0: 要说到酸菜的美食，双面神颠群演就说酸菜饺子。
1: 哎，对吧？你像那个雪村唱那首歌，最后都是翠花
0: 上
1: 酸
0: 菜。
1: 哎，这个就是贴秋膘的含义。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嘞？就是因为冬天吃的不如秋天多
0: 啊、
1: 所以你在秋天的时候嘞就多吃，吃胖胖的。
0: 哦，就是说胖吃胖点，然后就不会被风吹走，就是这个意思是吗？
1: 也保暖一点。
0: 可是其实说实话啊，他们都说胖的人会不没有那么怕冷，因为有浑身脂肪的保护嘛。但是我也很怕冷，说实话。
1: 那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你的脂肪没有长到正确的位置上。脂肪啊，有两种、
0: 还不正确啊，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瘦的、
1: 我跟你说，同样体型的两个胖子，他们的脂肪的分类可能完全不同。有一种好脂肪。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你住院了，这种脂肪会帮助你活命，就叫皮下脂肪。就比如长在大腿啊。
0: 那我知道了，不好的脂肪就长在那个
1: 内脏上面啊、这个就是造成所有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原因，都是因为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是好的啊。这个减肥的朋友也要多注意。
0: 老先生说，我问了很多遍了，你们卖的月饼到底有没有少一点规格？当然。
1: 有啊！之前在问我来着，我给忘了。因为我就说，我们现在有这种主推的这种小盒的。
0: 是的，是的，有小盒的，也很划算。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你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口味，那你就先拍小的试试看，待会儿再告诉你啊。
1: 哎，是的。陆小强有段话：世间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的脸红胜过大段对白，这什么意思？
0: 可后来有了易安之，便分不清是真情还是假意。
1: 净说这个哲学书上面的话。
0: 哎，老先生，如果你想要小盒装的，你告诉我，我私信我，我可以给你发货。
1: 哎，对，
0: 是，对，
1: 啊，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1: 是的，啊，
0: 那你看中秋节也要到了嘛，像韩雪飘飘说的，22天之后就是中秋节了，大家也可以一起贴一贴秋膘了。毕竟中秋节嘛，要吃月饼，我觉得月饼这东西就是尝鲜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1: 嗯，
0: 中秋节当天太多好吃的了，你已经开始嫌弃它有点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龙阁月饼，大家就可以先下单试试，
1: 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买了啊。
0: 是的，
1: 是，嗯，对，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尤其可以让洋洋给我介绍一下，就在咱们贵港这一片啊，广西这一片贴秋膘是怎么个意思？
0: 是的，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嗯，这首歌是我们的涛涛点播的《最长的电影》。

0: 其实说到贴秋膘，时代不一样，贴秋膘的意义也变了。
1: 哎，
0: 那就像孟克说的，以前物资匮乏，贴秋膘就是多吃肉，积攒能量，过冬。现在呢，我们日常营养很充足啦，不需要猛吃大鱼大肉了。
1: 哎，
0: 其实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仪式感，因为这种仪式感我们经常有啊，借着秋天品尝时令的美味。就像之前李元说的，小来去庆祝吗？我说庆祝什么？庆祝我们决定一起减肥呀，也就是吃个火锅。
1: 仪式感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0: 情。是的，你看之前不是会有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吗？
1: 对呀，
0: 那就是仪式感呢。谁规定的立秋了，秋天了就要喝一杯奶茶？那不一样啊，是不是？
1: 对啊，比如说，哇，天气好冷啊，吃点火锅吧。
0: 是的，
1: 天气好热呀，
0: 吃点火锅
1: 吧。出出汗，
0: 对对，今天都不知道吃什么，最近嘴淡淡的，
1: 吃点火锅吧。
0: 哎，是的，但其实说到我们贵港人的进补，就像刚刚老先生说的，
1: 哎，
0: 你看老先生说了什么啊？
1: 老先生说了什么呢？
0: 两广入秋后是更加注重食补的，因为冷热交替容易感冒、咳嗽、发烧。
1: 哎，
0: 是
1: 的，就这个时候蛮适合吃点什么，吃点羊肉之类的。
0: 哎，是这个我喜欢，因为贵港人的进补呢，就是讲究一个温润清淡，不会一味的重油重腻。
1: 嗯，
0: 对，
1: 没错，赶紧搞一碗羊肉粉
0: 、或者是说羊肉火锅，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嘛，各种各样新鲜的时令食材真的就是陆续上桌，餐桌上的选择也丰富了起来。那其实像贵港人入秋之后很爱煲一锅暖暖的老火靓汤，因为天气开始凉了之后，因为尤其是它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会大一点点，尤其
1: 是
0: 到晚上回家，哇，你能喝到一口热热的莲藕汤，
1: 煲了几个小时的那种
0: 土鸡汤，哇，温润滋补，好喝又不油腻，
1: 太棒了。
0: 是的，有时候你煮汤又放一些什么黄芪呀什么的，或者是放点板栗进去，你看现在中秋节准备到了，哎，啥甜柚啊，柿子啊，螃蟹啊，
1: 哎，
0: 当然了，柿子跟螃蟹不可以一起吃啊。
1: 我真有点饿了。
0: 这些就是独属于秋天的味道，对不对？
1: 哎，是的。然后你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约几个朋友一起来个牛杂什么的。
0: 是烤鱼。
1: 哦哟，这个
0: 甜萝卜
1: 配上这个小风一吹，
0: 是
1: 啊，整个幸福感三个字跃然于纸面。
0: 是，老先生说那不是仪式感，那是消费主义。那当然了，很多商家就是用这些噱头来促进消费嘛，
1: 他们拿捏到我们了。
0: 对，那你看我们这些牛马白天工作的那么辛苦，就不能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吗？
1: 哎，这个就像我前两天的这个孟克有话说那期节目说的啊，有些时候不良嗜好反而是你生活的快乐源泉。
0: 是啊，对，你明知道它其实对身体无益，
1: 哎，但是对心理有益。
0: 哎，是的，
1: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你只能选择一个来维护。
0: 哦，对对对对，但是说就你不要长期选择，你就是偶尔放纵一下，
1: 哎，
0: 是可以的。
1: 比如说工作日的时候呢，你就健康规律一点啊，偶尔周末的时候呢稍微放纵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0: 有朋友说，哎呀不行了，哈喇子流下来了，一会儿就去吃。
1: 真的，我现在都饿了。我
0: 朱先生说，小风一吹，小酒那个一喝呀，广西公文包，让你走不出广西。
1: 哎，对吧，小酒一喝，小烧烤一吃，小盘一玩，
0: 哎，是的。
1: 哎呀，
0: 贴秋膘，
1: 我走了。
0: 别走，先来首歌啊，这首歌是朱先生点播的，李丽芬老师的
1: 得意的笑。

0: 刚刚我们在聊贴秋膘的时候，其实也有朋友说，哎，其实我们要健康。对，我们就来聊聊健康的进补。
1: 对，
0: 因为其实贴秋膘不等于说
1: 暴
0: 饮暴食、大鱼大肉、
1: 对，
0: 因为其实夏天跟秋天交替，昼夜温差慢慢的开始变大，那其实我们的肠胃也会比较敏感嘛。
1: 对呀、
0: 就像刚才老先生说的啊、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然后容易感冒发烧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的肠胃也是敏感一点的，
1: 还是要注重各个营养元素的搭配啊。
0: 是，
1: 你想想，你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那还是人过的日子？
0: 对，而且呢，
1: 神仙过的日子，
0: 谁不想做神仙呢、啊？真的是。那其实健康的进补呢，要顺应季节的变化。
1: 哎，是的。
0: 你看，像我们这个金秋十月，准备就要到了。哎，我们这个新鲜的果蔬啊，是不是就大量的上市了？大家可以多吃点新鲜的果蔬，清淡滋补的汤水。其实啊，其实两广人爱喝汤，它这个嘌呤也高嘛。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煲那么老火。
1: 哦，就是其实你可以通过掌握一些火候啊这种
0: 来
1: 控制它。
0: 对对对，就是煲一些滚水汤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什么瘦肉丝瓜汤啊，其实也还可以做到挺好喝的。
1: 大家如果想要吃比如说稍微清淡没那么咸口的、推荐你们到时候十一的时候去福建旅游啊。福建那边人主打的就是越好吃的食材他越什么都不放。
0: 哦，就要吃它的鲜味，
1: 甚至连盐都不怎么放。
0: 哦，
1: 对，就纯原味。
0: 就比如说像我们两广的白切鸡，
1: 哎，
0: 就是吃它的原味，对吧？
1: 很淡很淡，就是它本来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这个是我一个福建的朋友跟我说的。
0: 因为你只有食材够新鲜够好，它才敢什么都不放。
1: 哎，
0: 反倒是你吃很多重口味的，哎，它可能就是为了掩盖一些东西，所以它才弄得很重口味。
1: 你像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小吃啊，对吧？熟食啊，它确实味道很丰富，但是呢，其实也是给了有一些不良商家干嘛，用那种调味料去把掩盖它本身那种可能已经有点变质的味道。
0: 嗯，
1: 所以说吃原味啊，咱先不好吃不好吃，适应不适应咱不说，首先能吃一个心安。
0: 是的，对、
1: 对吧？而且吃了之后呢，千万要记得干嘛？做一些适量的运动。
0: 对，像这种凉爽的秋风啊，它不像前段时间那么闷热，
1: 哎、
0: 你就很愿意出去看看风景、散散步啊。尤其是你家楼下、这么好的风景。
1: 对啊，而且你要说以前嘛，你可以说，哎呀，外面太热啦，我不想随便动一动就一身汗。现在这种天气，你连理由都找不到。
0: 是的，你在家里感觉很闷，出了门神清气爽。
1: 对，现在我家里就这样，外面空气比屋里空气好多了。
0: 是的。是的，就趁着凉爽的秋风出门散散步啊、对，适量运动加上一些健康的食补，
1: 哎，
0: 过个舒服惬意的秋天嘛。
1: 哎，是的，这样才能体会到秋天丰收的意义啊。
0: 对，
1: 丰收从来不是让大家把所有能看见的吃的都吃一遍、
0: 是的，
1: 是要掌握这个度和适量的搭配，让自己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能够准备过冬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到底呢，贴秋膘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小情怀小情趣，就是你感受徐徐的秋风，哇，再品尝一些时令的美食，因为秋天嘛，丰收的季节就是要吃新鲜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啊，给自己列一个，比如说什么接下来几天一个月要吃的秋日美食。
0: 不说那么远，接下来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今天晚上苏童可能叫我去吃粉。
0: 哦，好吧，今天我值班。
1: 是的啊，所以说嘞，这个贴秋膘啊，这个我相信也是跟大家聊的也比较透了啊。
0: 对，
1: 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好吧。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
1: 是的，
0: 是的。那秋风渐起，美食相伴，希望我们都拥有惬意舒心的秋天。好，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欧阳给大家点播的张丽颖的
1: 《星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0: 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5: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

0: 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与分区搜索。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5: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5: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

0: 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 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锚定向海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促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贵科普大行动贵港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民生是最大的福祉。今年以来，我市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市城乡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底色更加厚实。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玉盛产业园内，广西一家发服装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热火朝天，300多名员工正在赶制订单产品。广西一家发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莫敏深：
2: 积极开设家门口就业微工厂，目前分别在六八村、蓝田村以及棉村开设了3家分厂，主要招聘周边村民到厂里缝制内衣，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现在我们蓝田厂已经招满人了，一共有30多人，都是周边村民。六八村和棉村分厂也有40多人了，还在招工中。
0: 务工人员秦凤梅：
3: 在这里干活比较满意，比以前干农活好多了，每个月公司能有3-4千块，收入高了以后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不少。
0: 在秦塘区黄甸镇张团村广西圣迪乐村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端品牌鸡蛋，目前总存栏130万羽雏鸡和170万羽蛋鸡，日产鸡蛋150万枚。公司吸纳了190多名周边乡镇村民就业。黄甸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重点做强设施农业、茶叶、桑蚕等产业，通过产业扩规、就近务工岗位开发，现已吸纳7000余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秦塘区张木镇村民李雪香：
4: 到手每月工资有4500左右，比以前在家务农种地收入高，也稳定多了，还方便照顾家庭，在家里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我非常开心。
0: 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稳就业、兴产业、促增收主线，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富民增收体系，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60元，同比名义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04元，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82元，增长6.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05，同比缩小0.05。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发展规划科科长吴成军：
5: 我们将持续聚焦产业富民、就业富民，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落实各项惠农奖补政策，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
0: 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市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以向海开放为主线，建设大港口，做强大工业，擘画了全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对标落实大会精神，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产业提质、交通赋能，实干担当，聚力攻坚，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贡献力量。工业是稳经济、促发展的核心支撑，更是贵港深耕向海经济的关键底气。市第七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布局现代化工业发展路径，为未来5年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划定重点、明确路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持续做强工业底盘， 激活产业动能。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涛：
6: 未来五年，全市工信系统将深学笃行本次党代会精神，铆定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目标，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性机遇，深挖沿江禀赋与产业生态优势，加快打造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聚焦工业稳增长，全力抓好企业复工复产、满产达产、企业培育、政策惠企等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向稳向好，充分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聚焦精准招商、断长板、补短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培育新兴增长级，聚焦项目攻坚，确保新联新、直沪、李文、泰盛纸业等百亿级平陆运河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建成达产，推动产业提质扩量，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工信硬核力量。
1: 交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石，也是港产成员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围绕党代会部署，市交通运输局聚焦项目投资、通道建设、港口提质、民生保障四大重点，细化落实全年及“十五五”期间交通建设任务，明确锚定“十五五”综合交通投资超300亿元总体目标，持续拉大交通骨架，完善陆网水运体系。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7: 伴随平陆运河9月通航，我们将积极推进码头提能级，落实分级分类管理，整治非法码头，全力推进柳琴高速、牛湾至贵港航道建设，保障柳吴铁路两座站场配套与正线同步开通，推广多式联运，稳定铁路专列，推动绿色智慧转型，同时抓实民生安全，优化城乡公交，提升12328热线服务，强化执法与智能监控，做好农村公路隐患排查和灾后修复重建。面向十五，我们将落实港口规划，新增9个以上3000吨级泊位，高速突破700公里，铁路运营超300公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深化港产城融合，助力贵港向海图强。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约八贵科普大行动贵港活动在贵平市启动，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精彩的科学秀轮番上演，活动设置多个特色展区，普及西江航运、水利水电等知识，现场还有雕版印刷技艺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外， 3D 打印、 AR 自然科普藏品以及火箭航天模型等集中亮相，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集航天、地质、自然、非遗于一体的科普盛宴。贵平市寻望乡南津中心小学学生甘雨桐：
8: 我不仅学到了航天、消防、气象等好多有趣的科普知识，还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收获满满。
0: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期间我市将面向青少年、老年人、农民等群体开展多元化、互动性强、公众参与度高的科普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日前，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赋能示范平台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贵钢集团数字化转型3年行动计划全面进入实质实施阶段。该项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统筹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孪生系统，一次性覆盖18个业务板块，涵盖基础设施、平台软件、业务应用、自动化数采及全套培训与质保运维，实现原燃料、备件采购、库存、消耗全链路可查，设备点检、维修全流程可追溯，每一炉钢、每一批钢材成本质量可核算、可溯源，推动贵钢管理从人质向数质转变。
0: 港北融媒谢海兵、陆远培、实习生黄一平报道。为精准响应灾后企业复工复产需求，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及贵港市科技局组织十七家银行及保险机构开展灾后重建科技金融专项服务对接活动及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活动，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在贵港西江工艺园区，八十家企业代表前来咨询对接金融业务，各银行及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向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信贷产品、理赔政策及灾后专项扶持措施，并根据企业实际受灾情况和经营特点，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指导企业做好后续贷款申请及保险理赔准备工作。广西贵港市贵豆豆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汤小华：
9: 我们这次水淹到两米多了，把我们厂的所有机器啊什么物料都全部泡完了，大概损失了80多万。我们来到这边主要是咨询一下关于复工复产的贷款，他们的很详细的介绍了各种政策给我们，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可以的。
0: 此次活动先后走进钱塘区新材料科技园和西江工业园，服务了上百家企业，通过搭建正引起沟通桥梁，提前摸排园区企业受灾情况及融资需求，有效畅通受灾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渠道，实现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灾后重建注入金融活水。贵港市科技局副局长罗伟：
10: 我们通过现场设置金融保险机构，设置这个展位啊，让我们有融资需求的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自由的去咨询了解这金融产品，目的呢，这是为了帮扶我们全市受洪涝灾害的这些科技型企业纾困解难，尽快的复工复产。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今年9月5日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近日，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西青年志愿者协会到钱塘区开展伙伴同行爱润春苗公益活动，给在7月份受洪灾影响的少年儿童赠送100个爱心温暖包，包含学习文具、生活用品等实用物资。现场还开设自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带领孩子们体验茶文化，以实际行动助力学子平稳复学、健康成长。受赠学生黄楚瑞：
11: 爱心包里面有很多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有台灯、彩色笔和水杯，还有计时器。一学期开始，我会用这些文具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0: 志愿者雷艳银：
12: 带领孩子们一起学习了防溺水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反邪教等知识。我们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把这些安全知识牢记在心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据了解，伙伴同行爱润春苗关爱少年儿童行动公益项目已组建180支专项志愿服务队，聚焦广西44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儿童成长需求，依托社区服务点、联动公安、学校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技能提升、心理辅导、安全科普四大板块志愿服务，织密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网。中国建设银行贵港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徐国勤：
1: 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温暖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提振信心。二是常户守户，我们启动伙伴同行爱润春苗项目，深入全区、重点地区开展系列关爱活动，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下面请听简讯。9月20日，港北区启动本年度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集训工作。据了解，集训实行封闭式管理，聚焦思想教育、队列体能、作风养成等重点科目开展训练，帮助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端正入伍动机，严把兵员质量关口。
0: 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局紧抓秋季开学契机，到辖区中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通过隐患查找互动游戏、播放消防动画、讲解器材操作、组织疏散逃生演练等方式普及消防知识。活动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不断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2: 韦涛在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时强调，加力攻坚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广西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铝产业是第一大有色金属产业，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探访半导体设备用 6N61SP 铝合金生产线。据介绍，南南铝加工研发的这款铝合金材料是国内目前唯一量产用于蚀刻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的半导体设备铝合金。过去，国内半导体级6061铝合金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昂，供应周期也受制于人。为打破这一困局，南南铝加工团队历时数年，逐一攻克了技术难题。南南铝加工半导体材料研究所主管侯宝玉：
5: 在攻关超厚板芯部和表部在力学性能与阳极氧化性能上的差异时，我们曾经一度陷入僵局。当时我想，我们要做的是能实现稳定量产的国产高端铝合金，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开发出来，一定要让国产半导体设备用铝合金材料摆脱海外依赖。
4: 市场的选择印证了这款广西造铝合金材料的实力。目前 6N61SP 铝合金不仅在国内备受青睐，还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关注，订单需求持续增长。在南宁市雍宁区新兴产业园区，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园区以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等企业为龙头，集聚16家规上企业，2025年产值达130.87亿元，同比增长约62%。记者在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的

0: 铝箔生产线旁看到0.01毫米厚的电池铝箔被不间断的吐出，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十分之一。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研发工程师梁杰伟：
1: 0.01毫米的厚度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断带或针孔缺陷。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们的团队在材料强度与延展性协同提升上反复试验，最终实现热轧电池铝箔规模化量产，使针孔数量从传统工艺的每万平方米4500个降至500个以内，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断带率远低于行业同类产品。
0: 如今全国每8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使用的是他们生产的热轧电池铝箔。2026年新增10万吨项目生产线投产后，其产能规模将跃居国内第二。无论是半导体的毛细血管，还是新能源汽车的贴身材料，广西铝材正在产业链的高端地带扎下根来。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全面爆发，高端铝材需求持续扩容，广西铝产业的升级时机正好。广西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达7.23亿吨，全国排名第四。2026年广西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目标直指2030年全区铝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在产业布局上，全域差异化格局已经拉开，百色定位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南宁建设高端铝制造基地，北部湾沿海布局氧化铝基地和进出口枢纽，来宾、梧州等地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4个基地各司其职，联动成网。在数字化转型上 ，AI 正在渗透采矿、冶炼、研发、物流全链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二级主任科员关邦：
2: 广西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华森新材料有限公司2家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广西铝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先行先试名单，打造了氧化铝工艺优化大模型、智能操控系统、 AI 表面缺陷检测等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
0: 广西铝产业的精进是一条从熔炉到芯片、从国内到国外的全产业链系统性跃升，既承载着对国家战略性材料自主保障的担当，也蕴含着对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的前瞻布局。广西正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3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韦涛乘坐船上，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码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4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冲泄水、船舶过闸，通过码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二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素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韦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韦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 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韦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

0: 房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检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27号到30号，全区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培训班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新富强调，村是党治国安邦的基本单元，村党组织书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宣传者、执行者、实践者。全区广大村党组织书记要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好主体责任，当好政治过硬的明白人，勇担发展使命，能谋事善谋事，敢闯敢干，当好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扛好稳定责任，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当好基层治理的守护人，坚守为民初心，常态深入群众，善于发动群众，办好民生实事，当好服务群众的贴心人，锤炼作风形象，讲奉献，守规矩，有原则，能共事，当好勤廉正派的公道人。各级党委要在落实基层党建责任、推动干事创业、从严监督管理、强化激励保障上下功夫，全力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本次培训班设主课堂和43个分课堂，全区1.5万名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视频形式进行全员轮训。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3: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屡遭日军空袭，桂林民众在央唐机场旧址上依靠人工手挖、肩挑背拉扩建机场。美国第14志愿航空队以此为基地执行空中作战与物资运输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9月3号，广西310和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超千名人员，分批次走进桂林央唐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广西310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卢浩：
4: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和安全这份工作，为祖国建设添一份力量。
3: 南宁理工大学学生陈代勇：
5: 通过参观学习，真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深深认识到了落后就挨打这一历史教训。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3: 据了解，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内完整保留着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 运输机，陈列着与飞虎队相关的用品、勋章以及老照片等历史文物近300件。纪念馆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展陈技术，生动再现飞虎队在桂林抗击日寇的峥嵘史实。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9月3号当天，由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共同主办的2026年柳州市抗战胜利日开学第一课，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宣讲活动，在柳州市多所学校同步举行。在柳州市公园小学宣讲活动现场，柳州市市军事博物园特聘讲师李龙做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抗战精神》，做红色基因传承人的宣讲。 同学们腰板挺得笔直，目光紧紧追随着宣讲员。当讲到国内学生网购

0: 四侵华日军信件后捐赠守护历史真相的故事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宣讲故事，对先烈和英雄的敬意在孩子们心中生根。
1: 李龙，
2: 我们这次呢，我也是一个讲一下我们抗战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柳州的这个抗战的故事啊，然后呢还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铭记，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是要坚定的去维护这个历史。
1: 柳州市多所学校当天也举办了抗战胜利日爱国主义宣讲活动，柳州军事博物院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3: 我们组织的宣讲内容主要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柳州抗战的历史、日本对柳州的侵略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柳州抗日斗争、飞虎队在柳州共同抗战的历史，以及柳州在战时作为军工重镇、战时农都发挥的作用，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的过程中，勇担新时代使命，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0: 在北海市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结合图文史料《红色小故事》，为同学们讲述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和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历史，敬畏历史。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学生吴多娜。
4: 革命先烈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知道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教师苏晓峰。
5: 我们通过故事讲解、影片观看的形式，让红色故事生动可感，入脑入心，引导孩子们从小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励志成长。
0: 同一时间，合浦县第一中学则针对中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开展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历史专题讲座活动。学校历史教师系统梳理抗日战争重大历史节点、经典战役和英雄事迹，深度解读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合浦县第一中学历史教师庞月。
6: 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今天的专题讲座，系统梳理抗战历史，结合学生现场的心得分享，能够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历史，深刻感悟时代赋予的青年使命，真正做到知识明理、知识崇德、知识力行。
7: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价值观。合浦县第一中学学生钟达义，
8: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珍惜当下，努力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重任，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7: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 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钦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2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钦州段水域 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创新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展示东盟各国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实现从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的迭代升级，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充分凸显东盟共办方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东博会共办机制。据了解，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需求开展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的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
7: 广西台消息，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日前在钦州举行，144个项目参加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的角逐。本次大赛参赛阵容呈现辐射全国、链接东盟、赋能实战的鲜明特征，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引人注目的是，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参赛项目既接受国内专家评审，也接受东盟潜在需求方检验，助力优秀技术和产品走向东盟。经过现场路演答辩，获奖项目将在评审结束后按程序确定，并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举办的技术交流大会上公布。
2: 广西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2026年广西质量月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统筹21个部门，精心谋划出60项接地气、惠民生、强产业的特色活动，深入实施全民质量行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今年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60项活动聚焦质量服务和监管赋能，围绕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公路水利工程质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规范等领域，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重大工程、灾后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需求，将质量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产业一线。 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开展自治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质量强链帮扶，通过合格评定助力杭州茉莉花企业灾后重建，联合开展平路运河相关标准宣贯，举办全区首席质量官和政府质量奖培训，举办人工智能赋能市场。

0: 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等28项活动，有力赋能质量强柜建设。目前自治区质量强柜办公室已专门制定方案，组织全区各相关厅局各市上下同步联动，合力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全区14个社区市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螺蛳粉、泥星陶、剪丝等地方特色产业，以及平陆运河沿线质量服务、灾后重建质量管控等，协同开展技术帮扶、免费检测、专项整治、品牌推介、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单。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3C 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汽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七进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9月2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作为广西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子赛事，大赛设立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AI 加保险、创新创意4大赛道。决赛聚焦前3大赛道开展比拼，覆盖智能支付、反洗钱、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等场景。获奖项目及参赛队伍将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金融展。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趁一年娶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成日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进去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真的受伤了。这是一首旋律简单的歌曲，吉他伴奏，张学友轻声哼唱，非常的细腻温柔。我第一次听他唱时，在歌词上是有点不适应的，因为其中有一句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很典型的小女生口吻，和张学友的歌神形象太不符合了。后来知道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一个名叫王婉芝的小女生，我也就释然了。2004年，张学友在自己那一场出了名的一个苹果吃两个小时的活出生命演唱会时，也把王婉芝请上了舞台，两人重新合作了这首作品，并同时有了小女生和大男人的两种不同气质。对于王婉芝，不管她之后在音乐上怎么进步，年龄如何变化，我记住的永远是那个口中含着棉花糖时期的唱作少女王婉芝。接下来听歌，王婉芝，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祝你安好。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天。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锚定向海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促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贵科普大行动贵港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民生是最大的福祉，今年以来我市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市城乡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底色更加厚实。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玉盛产业园内，广西一家发服装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热火朝天，300多名员工正在赶制订单产品。广西一家发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莫敏申：
3: 积极开设家门口就业微工厂，目前分别在六八村、蓝田村以及棉村开设了3家分厂，主要招聘周边村民到厂里缝制内衣，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现在我们蓝田厂已经招满人了，一共有30多人，都是周边村民。六八村和棉村分厂也有40多人了，还在招工中。
2: 务工人员秦凤梅：
4: 在这里干活比较满意，比以前干农活好多了，每个月公司能有3-4千块，收入高了以后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不少。
2: 在秦塘区黄链镇张团村，广西圣迪乐村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端品牌鸡蛋，目前总存栏130万羽雏鸡和170万羽蛋鸡，日产鸡蛋150万枚，公司吸纳了190多名周边乡镇村民就业。黄链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重点做强设施农业、茶叶、桑蚕等产业，通过产业扩规、就近务工岗位开发，现已吸纳7000余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秦塘区张木镇村民李雪香：
5: 到手每月工资有4500左右，比以前在家务农种地收入高，也稳定多了，还方便照顾家庭，在家里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我非常开心。
2: 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稳就业、兴产业、促增收主线，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富民增收体系，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60元，同比名义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04元，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82元，增长6.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05，同比缩小0.05。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发展规划科科长吴成军：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产业富民、就业富民，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落实各项惠农奖补政策，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
0: 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市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以向海开放为主线，建设大港口，做强大工业，擘画了全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市工信局

0: 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对标落实大会精神，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产业提质、交通赋能，实干担当，聚力攻坚，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贡献力量。工业是稳经济、促发展的核心支撑，更是贵港深耕向海经济的关键底气。市第七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布局现代化工业发展路径，为未来五年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划定重点、明确路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持续做强工业底盘，激活产业动能。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涛：
1: 未来五年，全市工信系统将深学笃行本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构建10+N 现代化工业体系目标，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性机遇，深挖沿江禀赋与产业生态优势，加快打造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聚焦工业稳增长，全力抓好企业复工复产、满产达产、企业培育、政策惠企等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向稳向好，充分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聚焦精准招商、断长板、补短板，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培育新兴增长极，聚焦项目攻坚，确保新联新、直沪、李文、泰盛纸业等百亿级平陆运河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建成达产，推动产业提质扩量，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工信硬核力量。
0: 交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石，也是港产成员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围绕党代会部署，市交通运输局聚焦项目投资、通道建设、港口提质、民生保障四大重点，细化落实全年及“十五五”期间交通建设任务，明确锚定“十五五”综合交通投资超300亿元总体目标，持续拉大交通骨架，完善陆网水运体系。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2: 伴随平陆运河九月通航，我们将积极推进码头提能级，落实分级分类管理，整治非法码头，全力推进柳琴高速、牛湾至贵港航道建设，保障柳吴铁路两座站场配套与正线同步开通，推广多式联运，稳定铁路专列，推动绿色智慧转型，同时抓实民生安全，优化城乡公交，提升12328热线服务，强化执法与智能监控，做好农村公路隐患排查和灾后修复重建。面向十五，我们将落实港口规划，新增9个以上3000吨级泊位，高速突破700公里，铁路运营超300公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深化港产城融合，助力贵港向海图强。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贵科普大行动贵港活动在贵平市启动，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精彩的科学秀轮番上演，活动设置多个特色展区，普及西江航运、水利水电等知识，现场还有雕版印刷技艺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外， 3D 打印、 AR 自然科普藏品以及火箭航天模型等集中亮相，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集航天、地质、自然、非遗于一体的科普盛宴。贵平市寻望乡南津中心小学学生甘雨桐：
4: 我不仅学到了航天、消防、气象等好多有趣的科普知识，还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收获满满。
3: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期间我市将面向青少年、老年人、农民等群体开展多元化、互动性强、公众参与度高的科普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日前，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赋能示范平台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贵钢集团数字化转型3年行动计划全面进入实质实施阶段。该项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统筹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孪生系统，一次性覆盖18个业务板块，涵盖基础设施、平台软件、业务应用、自动化数采及全套培训与质保运维，实现原燃料、备件采购、库存、消耗全链路可查，设备点检、维修全流程可追溯，每一炉钢、每一批钢材成本质量可核算、可溯源，推动贵钢管理从人质向数质转变。
3: 港北融媒谢海兵、陆远培，实习生黄一平报道。为精准响应灾后企业复工复产需求，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及贵港市科技局，组织十七家银行及保险机构开展灾后重建科技金融专项服务对接活动及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活动，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在贵港西江工艺园区，80家企业代表前来咨询对接金融业务，各银行及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向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信贷产品、理赔政策及灾后专项扶持措施，并根据企业实际受灾情况和经营特点，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指导企业做好后续贷款申请及保险理赔准备工作。广西贵港市贵豆豆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汤小华：
5: 我们这次水淹到2米多了，把我们厂的所有机器啊、什么物料都全部泡完了，大概损失了80多万。我们来到这边主要是咨询一下关于复工复产的贷款，他们的很详细的介绍了各种政策给我们，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可以的。
3: 此次活动先后走进秦塘区新材料科技园和西江工业园，服务了上百家企业，通过搭建正引起沟通桥梁，提前摸排园区企业受灾情况及融资需求，有效畅通受灾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渠道，实现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灾后重建注入金融活水。贵港市科技局副局长罗伟：
6: 我们通过现场设置金融保险机构，设置这个展位啊，让我们有融资需求的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自由的去咨询了解这金融产品，目的呢，这是为了帮扶我们全市受洪涝灾害的这些科技型企业纾困解难，尽快的复工复产。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今年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近日，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西青年志愿者协会到秦塘区开展伙伴同行爱润春苗公益活动，给在7月份受洪灾影响的少年儿童赠送100个爱心温暖包，包含学习文具、生活用品等实用物资。现场还开设自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带领孩子们体验茶文化，以实际行动助力学子平稳复学、健康成长。受赠学生黄楚瑞：
7: 爱心包里面有很多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有台灯、彩色笔和水杯，还有计时器。学期开始，我会用这些文具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3: 志愿者雷艳银：
8: 带领孩子们一起学习了防溺水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反邪教等知识。我们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把这些安全知识牢记在心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据了解，伙伴同行爱润春苗关爱少年儿童行动公益项目已组建180支专项志愿服务队，聚焦广西44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儿童成长需求，依托社区服务点、联动公安、学校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技能提升、心理辅导、安全科普4大板块志愿服务，直密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网。中国建设银行贵港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徐国勤：
9: 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温暖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提振信心。二是常务守护，我们启动伙伴同行爱润春苗项目，深入全区重点地区开展系列关爱活动，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下面请听简讯。9月20日，港北区启动本年度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集训工作。据了解，集训实行封闭式管理，聚焦思想教育、队列体能、作风养成等重点科目开展训练，帮助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端正入伍动机，严把兵员质量关口。
3: 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局紧抓秋季开学契机， 到辖区中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

0: 通过隐患查找互动游戏，播放消防动画，讲解器材操作，组织疏散逃生演练等方式，普及消防知识。活动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不断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打下坚实基础。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0: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慧斌，是贵港市政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滔滔欲江奔流不息，何曾贵港，岁岁焕新。1996年6月，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贵港市政协同步组建。30年来，贵港市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一届届政协委员深入街巷、工厂、乡村调研走访，把群众心声转化为务实建议，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建设之初，贵港城区狭小，遍地甘蔗林，提三轮车半小时就能横穿全城。市政协委员实地勘察，提出拓展城市框架、推动跨江联动、打造玉江生态景观等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3年来完成702条街巷改造，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为破解夜间停车难题，委员实地测算车流，形成关于允许城区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支持夜经济发展的建议，推动新增限时泊位270个，让城市烟火气更浓。秦惠丽委员1996年到贵港创业，他的小店从路边摊发展成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他牵头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带动数百家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围绕美食品牌打造夜市规范建言，推动特色美食街区纳入城市规划，让贵港味道有了展示的好去处。产业兴则城市兴，建设初期贵港工业基础薄弱，只有糖、钢筋、板材、水泥等初级产品，如今6+5+N 现代化工业体系枝繁叶茂，成型城市，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从建设初期的112家增至1235家，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增长了36.1倍。黄长飞委员深耕牧业20余年，他持续围绕智能化改造产业链补短板建言。目前全市牧上家居归上企业超700家，2025年产值突破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达2600万立方米。贵港市成功摘得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精致招牌。张海涛委员聚焦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发展， 撰写的关于加快电动三轮车及零配件国际交易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发展的建议，关于将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融入 RCEP 扶持政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提案，均被列为重点提案。如今，全市电动车齐聚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跻身全国四大生产基地行列。张广岳委员聚焦绿色化工精准建言，助力总投资219亿元的重大项目落地，争取到自治区1亿元扶持资金，项目一期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36亿元，带动引进配套项目7个，总投资84.9亿元。教育、养老、医疗、乡村振兴都是政协关注的重点。多年来，全市民生提案办复率始终保持100%，满意率超98%，当地民生累计支出超2700亿元。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连续16年稳定在76%以上，老年爱心助餐点建设和儿童统筹医疗保险落地开花，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和老年绿色通道，贵港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40.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30年风雨兼程，30年实干笃行，站在全新发展起点，贵港市政协将与时代同向，与发展同步，与人民同心，持续深耕履职，为合成贵港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
9: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刀剑若梦》。《刀剑若梦》这首歌是周华健在1994年为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演唱的主题曲，并同时演唱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而在2016年，周华健的师弟831乐团为新手游主题曲选择这首经典歌曲重新编曲演唱，有着经典传承之意。831乐团将这首歌重新填词谱曲编曲，将歌名取为《刀剑若梦 2.0》，保留原作的歌名和副歌为精神主轴，并将原曲前奏的中国风与831独特的热血摇滚曲风融合，重新编曲，以狂飙炸裂的摇滚表现出青春的急速感和新鲜的听觉爽度，电吉他与贝斯互飙，快节奏鼓点狂放，831乐团的主唱更是以不羁的嗓音挥洒着，仿佛是让倚天剑更快，屠龙刀更猛，刀剑招数以光速挥舞，营造出游戏世界里的刺激与震撼。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9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再见。在众多的离别歌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震岳的《再见》。跳跃的摇滚节拍里，笑中带泪的和对方说再见，有可能再也不见，也有可能再次相逢。歌曲是电影《男儿本色》的片尾曲，张震岳用他那洒脱不羁又纯真不舍的唱腔，道出了人生的常态，就是不停的相逢与离别，虽有不舍，也要不回头地走下去。这首歌是有画面的，可以的话，请闭上双眼，让旋律带出你脑海中闪过的那些人和事。接下来听歌，张震岳，再见，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阳光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

APP、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想在今天梦醒。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感慨，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世星辰，让我闯过深海与高山，寻路向找紧理想伴。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秀，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是擂台，君子踏足透着英俊气概，真知是丹陀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成长的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

0: 声音。气象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23。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3到29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 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中小企业全

0: 查有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

0: 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甸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将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

0: 任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1: 韦涛在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时强调，加力攻坚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广西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铝产业是第一大有色金属产业，广西推动铝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原材料向新材料迈进，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在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探访半导体设备用 6N61SP 铝合金生产线。据介绍，南南铝加工研发的这款铝合金材料是国内目前唯一量产用于蚀刻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的半导体设备铝合金。过去，国内半导体级6061铝合金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昂，供应周期也受制于人。为打破这一困局，南南铝加工团队历时数年，逐一攻克了技术难题。南南铝加工半导体材料研究所主管侯宝玉：
4: 在攻关超厚板芯部和表部在力学性能与阳极氧化性能上的差异时，我们曾经一度陷入僵局。当时我想，我们要做的是能实现稳定量产的国产高端铝合金，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开发出来，一定要让国产半导体设备用铝合金材料摆脱海外依赖。
3: 市场的选择印证了这款广西造铝合金材料的实力。目前 6N61SP 铝合金不仅在国内备受青睐，还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关注，订单需求持续增长。在南宁市雍宁区新兴产业园区，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园区以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等企业为龙头，集聚16家规上企业，2025年产值达130.87亿元，同比增长约62%。记者在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的铝箔生产线旁看到，0.01毫米厚的电池铝箔被不间断地吐出，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10。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研发工程师梁杰伟：
5: 0.01毫米的厚度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断带或针孔缺陷。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们的团队在材料强度与延展性协同提升上反复试验，最终实现热轧电池铝箔规模化量产，使针孔数量从传统工艺的每万平方米4500个降至500个以内，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断带率远低于行业同类产品。
3: 如今全国每8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使用的是他们生产的热轧电池铝箔。2026年新增10万吨项目生产线投产后，其产能规模将跃居国内第二。无论是半导体的毛细血管，还是新能源汽车的贴身材料，广西铝材正在产业链的高端地带扎下根来。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全面爆发，高端铝材需求持续扩容，广西铝产业的升级时机正好。广西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达7.23亿吨，全国排名第4。2026年广西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目标直指2030年全区铝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在产业布局上，全域差异化格局已经拉开，百色定位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南宁建设高端铝制造基地，北部湾沿海布局氧化铝基地和进出口枢纽，来宾、梧州等地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4个基地各司其职，联动成网。在数字化转型上 ，AI。

0: 正在渗透采矿、冶炼、研发、物流全链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二级主任科员关邦：
1: 广西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华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两家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广西铝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先行先试名单，打造了氧化铝工艺优化大模型、智能操控系统、 AI 表面缺陷检测等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
0: 广西铝产业的精进是一条从熔炉到芯片、从国内到国外的全产业链系统性跃升，既承载着对国家战略性材料自主保障的担当，也蕴含着对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的前瞻布局。广西正努力把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打造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9月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市、钦州市调研检查平陆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目标，加力攻坚，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尾工作，确保平陆运河按期通航顺利运营。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开展江船入海、海船进江、客船航行三大场景全要素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韦涛首先来到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查看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和客船航行演练准备情况。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船舶缓缓驶离服务区，沿着运河前往码道枢纽。韦涛乘船沿途查看运河航道通航条件，听取运河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通航活动筹备、海事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保障等情况汇报。船舶抵达码道枢纽，驶入人字闸门，与4艘货船一同过闸。韦涛登上甲板，查看闸室冲泄水、船舶过闸，通过码道枢纽继续前往起石枢纽，在二线船闸上闸手检查起石枢纽全要素演练准备情况。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韦涛通过系统平台观摩起石枢纽开闸及江船下行情况，详细了解智慧运河建设、钦州港码头海船和六井港码头江船装货航行演练、全国首个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系统建设运行等有关情况。在钦州水上服务区，韦涛了解服务区设施建设、运营筹备等情况，乘船至平南古渡，查看运河城区段航道通航条件。韦涛对此次演练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平陆运河将在东博会开幕前通航，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攻坚平陆运河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统筹好运营筹备与安全生产，确保建成即通航、通航即运营。要坐实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及时总结复盘，补齐短板，全面检验航道、船闸、服务区、锚地、港口、码头通航保障体系运行效能，规范船舶全链条作业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航调度、应急处置和保通保畅能力。要全力推进通航活动筹备工作，保障外贸货运首航落地，加快客运航线审批与运营筹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简朴隆重、安全有序。要强化货源组织，主动上门对接服务，深挖区内外货运企业运输意向和物流需求，积极拓展东盟货源组织，充分释放世界级运河效应。要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获得感。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参加调研检查。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8月27号到30号，全区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培训班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新富强调，村是党治国安邦的基本单元， 村党组织书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宣传者、执行者、实践者。全区广大村党组织书记要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好主体责任，当好政治过硬的明白人，勇担发展使命，能谋事善谋事，敢闯敢干，当好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扛好稳定责任，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当好基层治理的守护人，坚守为民初心，常态深入群众，善于发动群众，办好民生实事，当好服务群众的贴心人，锤炼作风形象，讲奉献，守规矩，有原则，能共事，当好勤廉正派的公道人。各级党委要在落实基层党建责任、推动干事创业、从严监督管理、强化激励保障上下功夫，全力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本次培训班设主课堂和43个分课堂，全区1.5万名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视频形式进行全员轮训。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5: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屡遭日军空袭，桂林民众在央唐机场旧址上依靠人工手挖、肩挑背拉扩建机场。美国第14志愿航空队以此为基地执行空中作战与物资运输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9月3号，广西310和地质大队、南宁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院校组织超千名人员，分批次走进桂林央唐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追忆烽火岁月，感悟抗战精神。广西310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卢浩：
6: 要铭记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坚守好和安全这份工作，为祖国建设添一份力量。
5: 南宁理工大学学生陈代勇：
7: 通过参观学习，真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深深认识到了落后就挨打这一历史教训。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底气，今后要刻苦钻研文化知识，不辜负革命先辈流血牺牲。
5: 据了解，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内完整保留着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 运输机，陈列着与飞虎队相关的用品、勋章以及老照片等历史文物近300件。纪念馆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展陈技术，生动再现飞虎队在桂林抗击日寇的峥嵘史实。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9月3号当天，由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共同主办的2026年柳州市抗战胜利日开学第一课，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宣讲活动，在柳州市多所学校同步举行。在柳州市公园小学宣讲活动现场，柳州市军事博物园特聘讲师李龙做题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抗战精神》，做红色基因传承人的宣讲。同学们腰板挺得笔直，目光紧紧追随着宣讲员。当讲到国内学生网购疑似侵华日军信件后捐赠守护历史真相的故事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宣讲故事，对先烈和英雄的敬意在孩子们心中生根。李龙：
8: 我们这次呢，我也是一个讲一下我们抗战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柳州的这个抗战的故事然后呢还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铭记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是要坚定的去维护这个历史。
5: 柳州市多所学校当天也举办了抗战胜利日爱国主义宣讲活动。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9: 我们组织的宣讲内容主要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柳州抗战的历史、日本对柳州的侵略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柳州抗日斗争、飞虎队在柳州共同抗战的历史，以及柳州在战时作为军工重镇、战时农都发挥的作用。 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的过程中，勇担新时代使命，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5: 在北海市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结合图文史料、红色小故事，为同学们讲述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和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历史，敬畏历史。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学生吴多娜：
10: 革命先烈为了保护祖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知道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换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5: 合浦县连州镇第一小学教师苏晓峰：
11: 我们通过故事讲解、影片观看的形式，让红色故事生动可感、入脑入心，引导孩子们从小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励志成长。
5: 同一时间，合浦县第一中学则针对中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开展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历史专题讲座活动。学校历史教师系统梳理抗日战争重大历史节点、经典战役和英雄事迹，深度解读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合浦县第一中学历史教师庞月：
12: 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今天的专题讲座系统梳理抗战历史，结合学生现场的心得分享，能够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历史，深刻感悟时代赋予的青年使命，真正做到知史明理、知史崇德、知史力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价值观。
5: 合浦县第一中学学生钟达义：
13: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珍惜当下，努力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重任，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4: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首张客运船舶双证核发，向全线常态化通航和客运服务迈出关键一步。9月1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从工程建设期迈入全线常态化通航的新阶段。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此次获批复的方案，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现场实测数据、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区域航运特点编制，对船闸运行需求分析、联合调度机制、设备操作规程、养护计划安排、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预案等作出具体规定，统筹兼顾运行安全、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等多重目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督促指导船闸运行单位按批复要求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实现通航。8月31号，平陆运河首张客运类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在钦州市行政审批局正式核发，钦州太和畅游水上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成为广西首艘具备平陆运河钦州段水域客运运营资质的船舶。此次证照核发，全面补齐平陆运河水陆旅客运输的法定审批要件，让客运船舶具备合法运营资格，推动平陆运河实现货运为主、客运协同的双线发展格局，为广西水运经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创新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建设、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展示东盟各国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实现从供给展示向需求牵引的迭代升级，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匹配、高效对接，充分凸显东盟共办方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东博会共办机制。 据了解，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

0: 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并与东盟需求开展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的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
1: 广西台消息，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日前在钦州举行，144个项目参加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的角逐。本次大赛参赛阵容呈现辐射全国、链接东盟、赋能实战的鲜明特征。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引人注目的是，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参赛项目既接受国内专家评审，也接受东盟潜在需求方检验，助力优秀技术和产品走向东盟。经过现场路演答辩，获奖项目将在评审结束后按程序确定，并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举办的技术交流大会上公布。
0: 广西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2026年广西质量月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统筹21个部门，精心谋划推出60项接地气、惠民生、强产业的特色活动，深入实施全民质量行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今年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60项活动聚焦质量服务和监管赋能，围绕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公路水利工程质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规范等领域，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重大工程、灾后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需求，将质量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产业一线。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开展自治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质量强链帮扶，通过合格评定助力杭州茉莉花企业灾后重建，联合开展平路运河相关标准宣贯，举办全区首席质量官和政府质量奖培训，举办人工智能赋能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等28项活动，有力赋能质量强贵建设。目前，自治区质量强贵办公室已专门制定方案，组织全区各相关厅局、各市上下同步联动，合力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全区14个社区市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螺蛳粉、泥星陶、剪丝等地方特色产业，以及平路运河沿线质量服务、灾后重建质量管控等，协同开展技术帮扶、免费检测、专项整治、品牌推介、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开学季文具消费火热，哪些品类成了新宠？选购热潮之下，质量安全能否让人放心？
0: 网逃人员心存侥幸，竟到公安窗口补办证件，民警如何一眼识破，悄然抓捕？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请他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李婷，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然后呢，贵港大部分是一个多云为主，随着这个桂林一带的一些弱降雨逐渐缓慢的南压的话。可能是在下午到夜间左右，我市开始有一个分散的一个小雨。预计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大概在30度左右。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婷给我们预告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山。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知道我的痛，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最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

0: 总老友记，
1: 晨总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1: 早晨，
0: 晨早老友记，今日星期五了噃，
1: 又够早晨啦，
0: 又到星期五，同一日佢系又就小周末啦，
1: 小周末咧，大家共聚一餐嘅时候咧，要食得健康，咁先至身体强健噶嘛，
0: 对啦对啦，
1: 食五谷总会生病，但系咧有嘅时候咧，真系要注意咧身体健康，饮食啊、睡眠啊、营养啊，系嘛，又唔能够太肥，又唔能够太瘦。
0: 对啦，古时古人都有基本都 A 补啦，平时有啲乜咧，小病小痛咧，去 A 完你基本成个 A 补都佢系俾喺度兜住啦。
1: 但系咧，大家利是咧，如果大单嘢嘅话咧，医补搞掂之后咧。仲有一橛咧，就對於家庭嚟講咧，就比較大單嘅。
0: 哦，對啦，而且冇都係個負擔嘅喎。承建你廿蚊都係政府指頭，歸管專屬嘅普惠性嘅補充 A 料保險，而咧而六歸管惠萬保呢，而且正式上線啦嘅噃。
1: 係啦，咁啊，尋日咧我即刻咧滾水淥腳咁，就為我嘅兩個小朋友咧，咁啊繼續咧係購買。第一年咧79蚊一個，係嘛？續保咁，我第二年開始咧就屬於係續保人員，就係76蚊。一個年份嘅親民價
0: 喎。哦，寫山倉保人員是79蚊至人年，續保嗰啲就76蚊至人年。
1: 係啦。
0: 而社標嗰條羣眾咧提高最高五百萬股健康保障嘅喎。
1: 係啦，咩癌啊咩啊咁啊靶向嘅什麼治療啊都包括在內嘅。咁所以咧有咗呢份定個台遊嘅貴港惠民保之餘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利是幫睇住門口係嘛，即係唔怕佢。佢就有用，最怕咧有朝一日有用嘅时候就发现咧自己冇嘅。
0: 你问维度时间就将我死负担就尽咁重啦。
1: 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当中咧，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都系劝啲街坊朋友啊，一定咧喺医保嘅同时咧，400你都参与啦，系嘛？呢啲76蚊、79蚊，我觉得系真系。牛比同蚊比
0: 啊，
1: 做咩
0: 学生险你买唔买得运啫？
1: 学生险我又买，100蚊啊嘛，有啲系120啊嘛。
0: 对，见到嗰阵咧，惠万保咧写早年时咧嗰啲乜咧治疗个药品费用 CAR T 嗰只治疗药品费用咧，就之前就4种，头先咧增加到7种
1: 嘅。系啦，咁原嚟嘅4种增加到7种咧，咁大家利是咧，俾啲街坊朋友有需要嘅时候咧，获得更多嘅救治嘅机会，系嘛？
0: 对啦，
1: 作为一家人咧，真系睇住咧佢身体唔舒服，你话唔医又唔得，系嘛？咁咦牛牛喺啲喊痛，咁啊医嚟话咁啊囊中羞涩，屋企嘅开支又搞到真系比较紧张，系嘛？借到周身晒，你话何苦咧？咁啊买个咁样嘅惠民保兜一兜底，就是我哋平时所讲嘅定个台游，定个画王啦。
0: 对啦，即系如果你有嗰只交大保障嘅王咧，自己就唔系腰啦嘛。仲有你仓龟护真二咧，二六个龟佢用维万保，仲可以免费领取十爪响个健康增值服务嘅。你咪拆险而佢使噶？
1: 你唔出险呢19项嘅健康增值服务咧都有用嘅。
0: 哦，
1: 好多朋友关心，我咩19项啊？林姨讲俾我知先。
0: 第一项就是中医服务啦。
1: 林姨手势好嘢。中医服务咧，我哋都知啦，中医博大精深嘛，系嘛？喺呢个治标兼治本嘅同时咧，通过参保人咧参保到呢个惠民保当中其中一项，就领取中医针灸、推拿、艾灸、拔罐，好似姚式咁样，
0: 四种服务。即系种服务，你即系选一嘅喎，你选一，你选哪只？
1: 我选拔罐咯，就系你先头摇骰子啊。
0: 艾灸嗰只佢系嘅喎，我记得嗰只佢系死啊。
1: 我怕辣。
0: 哦，成日推拿而麻醋啊，
1: 都好啦。
0: 对，反正西只罐一只，反正你冇一查老妈子就佢系罐只。除咗罐只，仲有除咗中医服务，仲有 齒烏服務，呢個牙齒嘅服務。
1: 係啦，咁啊成年人咧就可以參加潔牙啦，即係洗牙齒。咁啊細路仔咧可以全副牙齒咧塗上氟，咁啊可能咧保護得更加好啲。
0: 佢就冇話邊樣壓牙齒。
1: 哦，冇錯啦，冇錯啦。
0: 啊，就使啊窩高封閉啊，窩高封閉。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呢一個牙齒咧，我有陣時洗一次都有幾十蚊噶嘛。
0: 嗯，使啊。
1: 完全係超值嘅。
0: 使啊。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京東九折嘅買藥折扣，同埋全方位有人員為你嘅健康保駕護航。
0: 嗯。
1: 諗翻轉頭咧，真係～
0: 76蚊字真係物拆顯著嘅，都曬翻本啦咧。你有時間拎啲倉保咧，放喺廠嗰度，關係嗰種市核區共住或者上門，而且倉嗰個當地或者係第個城鎮職工或者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嘅倉保人。都佢係自願倉保嘅喎，
1: 即係話咧，你買咗醫保之後咧，依家開始買嘅呢一個惠民保咧，你可以自願參加，又冇強制你嘅係嘛？70蚊，即係通俗啲講就係不。不论年纪，不论病史，不论职业，不分户籍，男女老幼、老婆老妈子、老豆仔女，冚不楞外父外母都啱。
0: 对啦，最近咧几次辞职话，故事就开始交啦，到11月31日就辞职。
1: 系啦，咁啊保障时间咧就系从12月1日到明年嘅11月30日为止嘅。
0: 对啦，仓保款式咧，如果佢系去太太3月2日归款30000美元咧，已经有噶。
1: 有三种嘅方式，
0: 你可以扫码。
1: 咁啊，一个咧官方嘅呢个参保码啦，咁啊第二个咧系关注贵港惠民保服务号当中嘅呢一个内容。咁最后咧就可以系扫描咧贵港保推广人员嘅专属嘅二维码，再次关注我哋贵港。惠民保就可以激动少少
0: 啊！对对对，对，读嗰啲嘅咪读嗰个餐饮朋友添咯。
1: 我以身咧就试过，琴晚我已经系整咗两份
0: 哦。

0: 半
1: 咩蛇难医眼开窍，
0: 有咩意欲揸住个支竹，
2: 个支竹。
0: 麦 Sir 林姨又饮杯茶，话讲到我哋嘅工作状态咁轻松嘅，
1: 我啲有得硬，又唔系有得黑，嗰时仲头鸡住就做节目啊！
0: 我哋呢度禁水禁食物，
1: 对啦，所以咧，读紧你咪要系为好轻松，咪又揸轻松过晒啦。
0: 咁啊，通过唔轻松嘅学习咧，能够有一份咧轻松嘅工作咧，系我哋好多人盼望已久、改变人生命运嘅一个途径。
1: 喺鏡頭嗰陣咧，如果你想提升你啲電商技能啊，學習短視頻拍攝啊，檢測做率，你個就你唱你嘅話咧，係攞條褲係表你。
0: 係啦，咁啊講到咧，即係依家咧好流行視頻啦，係嘛？咁識得拍，仲要識得剪，識得剪又識得點樣去利用啊，方位啊，景象啊，各方面嘅嘢咧都需要全方位嘅技術去支持嘅。咁所以咧，對於係半桶水嘅我哋。

0: 份視頻嘅製作學習嘅呢個班次當中。咁啊，講到呢一個大將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咧，就係我哋貴港市融媒體中心屬下嘅培訓嘅一個機構，坐落喺我哋貴港市廣北區金港大道958號貴港電商產業園6樓。
1: 學校咧非常之交通便利，而且咧細仔嚟量咧又紅巧啊，譬如配套個設施咧又越齊全嘅。如果同我想報名嗰個咧，你佢係即刻報名，啱埋咧佢個培訓都要請你寫年滿16周歲喺上就可以報名啦。
0: 你夠咗16歲未？
1: 暫備啊！
0: 中级电子商务师，高中或者同等学历，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不但限于学历，属于以下人员之一都 OK 的，一个就是毕业练到高校的毕业生，再有城乡未曾升学的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都得。
1: 对了，还有农村的转系就业劳动者，还有城镇的登记实年人员，还有就业困难人员，还有防止反叛降职都可以报考
0: 的。所以真的门槛够低了，只要你勤于学习想学习的街坊朋友都可以參與到我哋今次的職業培訓啊，技校又得啦，職業學校的朋友又得啦，所以咧揀個自己啱嘅時間咧，就可以啊睇一睇邊樣嘢啱你學，係嘛？培訓時間係幾時啊？
1: 培訓時間咧就寫早月個中餐啊，就寫個職業個中餐19號做日啊，培訓11日，然後個考試人日入共你寫12日。
0: 手機短視頻拍攝製作咧就喺9月嘅下旬培訓5日，加上考試1日，共計6日時間咧，就可以輕輕鬆鬆咁將呢啲技能學到手。
1: 而且具體個上課時間咧係吃有最終嘅安排為準嘅喎。或者对括的时间
0: 大概啊，
1: 地点咧就写坐喺贵港电商产业园六楼啊。报名个方式咧就写啊，每一班咧写揾我十个人一和啊，按照报名个神采有录取噶啊，先学报名就可以直接去到电商产业园六楼去报名。
0: 602室揾啊老师报名。咁啊，培训结束咗之后咧，我会颁发对应嘅职业技能等书证书，同埋专业嘅职能。技能的证书，提醒一下啦，最终以报名成功为准，以开班前学员向培训学校提供自己个人资料为准嘅，要带啲咩证件去呢？一个就是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相关的材料，证明你是姓乜名乜住喺边得？
1: 对啦，如果你有咩问明白嘅话咧，亦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嘅话咧，李老师1波5 7 7 0 走波五波啊，应老师写1波7 7 0 3波9 9 6，我哋都估系嘅话。
0: 讲完咗杨老师啊，老师带队好辛苦之余咧，我哋讲下咧，即系学好手机制作呢、这个高科技嘅嘢，真系。隨時都會出大片
1: 嘅，哎呦！
0: 可能每個時間裏頭都會出好多個周星星。
1: 你講到嗰陣咧，就喺度關於用妹插棒，或者原唱個 AI 短劇就咪成先
0: 啊
1: 嘛。
0: 係啦，咁好多朋友咧記憶猶新啦，係嘛？什麼烏種種早年啊，什麼什麼
1: 烏池時見你啊，
0: 大概係咁上下意思。
1: 啊，什麼什麼什麼片男呢個什麼
0: 啊答案呢個，即係有
1: 啲朋友
0: 追劇啊追唔切。完全看不完，看不完
1: 啊！看不过来，看了你的，看你的，看了你的，看我的啊！
0: 咁啊，今次咧，我哋融媒体中心嘅呢一个剧咧，叫做《我和县令杀通关》。
1: 以身入局，即将成立那个话，
0: 系啦。
1: 讲个是啲乜类型嘅故事呢？
0: 哎呀，讲嘅好睇咯，真系好似秦始皇。什么穿越剧嗰部咁样，
1: 而且穿越啫，
0: 系啦系啦，咁啊讲到咧汉代报山县嘅一个县令啊，赵县令咧就祈福落雨救灾，咁啊突然之间咧，超嘅一声咧就降落到我哋2026年嘅贵港当地，位喺胶田争啦你话，
1: 哦，
0: 喂。搭高铁来的嘛？
1: 你两知佢就间高铁就来哦吓。
0: 我睇预告片啊嘛。
1: 哦，写嘛，哎哟，仲有咧就写咧，后尾又就仗剑嘛，属于仗剑在本土对付主簿啊，冷主簿，哎哟，
0: 林主簿，
1: 你姓吴嘛？
0: 梗系你啦，唔系你系边个啊？
1: 你汉代就穿越到嗰度2026年，真系跨越千年个奇妙相遇。
0: 有咁啱？

0: 得咁巧就遇遇上咗林主播
1: 啊！
0: 林主播威水啊，守住咗我哋贵港本地嘅特色农产品做直播。虽然事业陷入困境，但系咧佢就好命、啊。
1: 嗯，
0: 误打误撞咧就穿越咧遇到咗呢个赵婉玲。咁啊，赵婉玲又几呢？
1: 哦，
0: 将古代咧治理县城里头嘅一啲智慧咧就。讲到现代的商业战争里头，哇，搞到咧真系点兵，出将，
1: 哎呀，
0: 搞到咧真系唔系一锅泡，系搞到好成功。
1: 嗯，成日提起古代，同埋现代，强强联手，哎呀，
0: 就好似林姨同阿 Mark Sir 咁样，系嘛？
1: 你只古代啫嘛，
0: 咁咪一齐咧玩转咗直播带货，咁啊将我哋贵港富西好嘢咧推向咗全国。哎呀，又～揭开咗重重嘅阴谋诡计，咁、啊，搞到咧啲坏蛋咧冚不冷的都成处于法。
1: 哎哟，成间嗰真系暴霜天团咯，
0: 系
1: 啊，就将度度一见面啦，跟住话写起山入口，舞动园林，说通关，即将在红股平台正式上市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往日时咧下载有红果平台嘅朋友咧就搜索啦，系嘛，简单好多啦。咁啊，最有咧啲朋友咧，即系睇咗呢个预告片，佢纷纷咧留言啦。佢有啲朋友话：，哇，汉代嘅婉玲，哇，穿越到现代搞直播，哇，呢、這、一个谂法劲啊！
1: 对啦，我啲会似播咯，哇，又惊我拎啲撞眼子喎呀，然后守护歌星，哇，上片之后一定要睇。
0: 咁就连喺外国做紧嘢嘅。贵港人咧一听到咧，哇，纷纷讲好睇、哦，哇，好睇过美国巨片、哦，系嘛？咁啊，而家 AI 真系无所不能噶嘛，只要你谂到，冇佢做唔到，系嘛？
1: 对啦，仲有朋友咧就网友就讲啦，贵港容妹插棒，哇，轮轮效，使唔使佢先？啊！接手平台啦，我啲鏡望睇視頻
0: 咁先進嘅嘢嘅，
1: 就使啦。跟住水陣紅鼓之後，拉鏡超級清，第一時間咧就佢係長爭失太踩個步 ，AI 個原唱短劇啦。
0: 咁啊，追更咧更加要關注到我哋嘅紅果 APP 搜索帳號西江潮劇場啦。喂，一齊咧睇下咧，就呢個古代嘅元令啊！
1: 对啦，
0: 喺我哋千年嘅贵港里头咧，咁啊杀通关，同我哋嘅林主播啊几威水系嘛，恭喜恭喜
1: 啊！对啦，争我死唔安期待嘅喎啊，但嗰啲佢水阵红股平台可以睇睇佢报，好唔好咧？起山入口，下咩又吸我得记得啦。
0: 咁啊，翻嚟睇睇咯，再睇睇
1: 啊！起山入口，舞同园林说通关，
0: 系啦，对晒啦，真系只字不漏啊！嗱，林姨好嘢，
1: 好好好，
0: 赞赞你先啊，
1: 好期待啊，
0: 欢迎继续喺我哋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当中咧，关注我哋嘅晨早旅游记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声音。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axo。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